加白加白，马布俩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义务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杨梅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义务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8.4 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跟你可以一杯小
1: 酒。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

0: On my way.
1: 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庄欣婷来告诉我们。欣婷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那车多拥塞地区，北部地区有台二线西向2-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1-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车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1-5股车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接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2-19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有台74线东向6-8K 南屯1-西屯1车多，台74线东向30K-35K 大里1-草湖车多，台74线西向24K-20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南部地区有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台88线东行2-6K 凤山到大寮车多。那其他的施工是路线有台61线南下99K-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预计到117年12月31日止封闭南下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车道维持一汽车车道及一机车专用车道通行。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欣婷。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26.9公里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以及在国一北上20.1公里外侧事故也

都接获排除了。好，记得在路上开车啊，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台88线的部分呢，这边是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那先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过，目前事故排除，但是后续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在往东行驶的朋友呢，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萧煌奇 N 情为最低来去看电影。

0: 接来告诉我们。中西早安。
1: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呢，明显车流量的增加，尤其是在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系统大致上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一路要到过了内湖之后呢，才会明显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圆山这个路段呢，明显车辆多，尤其在圆山出口外侧车道已经有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呢，车速呢甚至会降到20以下，过了林口一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呢，才会明显的渐渐的疏解。过了桃园之后呢，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还有再往前中立到右师路段哦，车速也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杨梅站区路段应该说是从这个高架的杨梅端这个地方开始哦，一路到杨梅站区呢，车速也都是只有40到60哈，甚至呢可能会有一小段会降到40以下，这个地方明显车多要留意了。再往前的话，大概到了75、76这个地方呢，车速明显的一个降速哈，会降到40以下，大概在40上下哈，大概在40上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呢，一路到湖口呢，都是这样40上下这样的车速，尤其是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竹北新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呢，就明显的一个车多哈，大约在105、106这个地方呢，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了。尤其在新竹系统前，大概2公里到应该差不多3公里左右，车速就会降到40以下。过了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才会渐渐的疏解哦。但是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还是明显的车速比较慢呢，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哦，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桃园一路到林口二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林口二之后短暂的恢复顺畅，因为在林口一这个地方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高工局车速都是40以下的。再往前的话，过了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大概不到1公里，要明显的降速，车速会降到20以下，要过了滨江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明显的提升，提升到40到60。那要明显的疏解的话，大概要到18、17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大约内湖前这个地方才会明显的渐渐疏解。但是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高架的部分呢，在五羊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前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这个地方要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明显的疏解哦，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在孝前路出口前哦，大概有4公里到5公里，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这个路段要留意哦，因为稍微有一点长了哈，大概4公里到5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泰山转接道，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外侧的这个高架的路段呢，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哦，一路到环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还有再往前的话，下塔悠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尤其是在下塔悠出口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哦，这是高架部分。国道二号的部分的话，西向大南路段哦，车速在40到60。南桃园路段呢，明显的车多，尤其是外侧车道车速是比较缓慢。机场系统到大竹呢，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大竹交道出口外侧车道也是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哦。还有在近 在大园这个路段要进机场段。

0: 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国道二号甲西向箭头这个地方哈，稍微有一点回堵，大概超过一公里哈，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南港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南深路之后大致上还可以提升到40到60，要过了福德隧道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安坑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稍微有一点提升到40到60，过了中和隧道也是一样才会明显的疏解。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还有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埔顶隧道的话也是在40到60的，关西路段还有竹林路段车速也都在40到60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道出口外侧车道车速都已经呈现比较缓慢的一个现象哦。再往前，三鹰到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土城中和路段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20以下过了中和隧道才会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再往前，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走走停停哦，过了福德隧道之后，基本上渐渐就疏解。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木栅路段呢，会有间歇性的停等。还有西向要下台北端哦，这个新海路这个地方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国道五南港联络道哈，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往环东的这个方向呢，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哈，这个地方呢，稍微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王田南屯路段车速在40到60，丰原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在大约106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新竹系统车速在40以下，其余路段目前车速是良好。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安定路段车速在40到60，仁德系统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但是还是要留意的，这边几乎是一个急降速的一个现象。再往前的话，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瑞隆路路段、南子路段、冈山路段还有永康到台南系统这几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墩到点金系统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了，西向的部分呢，过仁武之后呢，车速开始慢慢的放慢下来，尤其在点金系统到左营墩车速在40到60。最后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多多互相礼让哦，这样会比较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陆陆续续排出消息进来了。那这边是在台66线东向 18.2 公里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排除，台74线东向 8.4 公里内线车道事故排除，国一呢先前在北上 326.9 公里掉落的轮胎皮获得排除了，还有在台84线西向 1.2 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完毕。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车况跟车辆的检查都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你的轮胎啊、胎纹、胎压等等的情形呢，都要记得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平常呢也是要做好保养跟检查了。好，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车多，好，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刚刚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台64线的西向 6.5 公里观音山路段前的

内侧事故排除完毕。好，那今天就是9月21号啊，那同时也是国家的防灾日。那在今天早上9:30到10点呢，哈，那预计将会针对了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的警报释放。好，所以说这个状况呢是不实施人车管制跟疏离疏散的哈，所以说请民众呢不必惊慌，在今天的早上9:30。到10点将会针对西南沿海地方跟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会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的警报释放。好，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哈，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个状况就可以了哈，所以说大家不用惊慌。好，在今天呢，好，这个时间会进行海啸的警报释放。好，那补充这个状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先前在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路肩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但是后方的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了，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车距。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阿布斯所演唱的《再见你一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21到10:00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21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师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3: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2: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式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士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5: 妇人对购屋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4: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物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

0: 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1: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哦，或是鱼肉哦，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

0: 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2: 早上8: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17.7公里，在内侧路肩有动物躺平；在台78线东向31.2公里，外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掉在现场。那尖锐的物品呢，在东向18.3，好，在东向的18.3公里，刚过园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尖锐的物品散落。以及呢，在东向的29到29.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有掉落帆布。好，这个是在台78线哈往东的路况。而在台74线呢，西向15到13公里，目前都车多。再来往西的15到13，还有24到20公里，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的。往东从30到35公里，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再来国道上面的状况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有一个人呢，他骑着这个电动车骑上国道了，好，这个是刚刚寄获到的最新消息。国一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有人骑着电动车骑上国道这边来。国道3号北上，从清水服务区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出口的匝道，这边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再来呢，台68线东向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有这个事故发生了，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这边是在台68线东向9公里，在内侧车道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国道4号双向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

方向出入口匝道呢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八八往东从凤山到大寮车流很多。再来呢，这起追撞事故发生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3.3公里，在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6.5公里内线车道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欣赏到的歌是来自亮晶晶所演唱的《发生什么事情》。早上8:45，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3.2公里，在西滨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不明物体掉落在现场，已经通报给高工局前往处理。那护栏的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外侧进行。而在台74线西向13.3公里，在北屯

横一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八八往东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多。

路段中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三重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六四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路段前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那再来是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当中。

演绎格所演唱的格外精彩。好，目前排除消息哈，稍早在台六四往东12.9公里小客车抛锚的情况排除，国一北上316.5公里内线车道追撞事故都排除了。台74线西向13.3公里，在内侧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皆获排除。好，那还有呢，在国一北上29.9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都皆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再来呢，提醒大家哈，现在在国一北上241.7公里靠近斗南路段外侧路肩有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的事故，那现在呢在等待后续的脱掉作业哈，地点就在国一北上241.7公里靠近斗南路段外侧路肩有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的情形。好，那再来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北上113.2公里西滨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一个东西掉落的现场，南下292公里蓝台隧道外侧进行护栏的作业，南下378到379公里外线车道也在进行设备的改善工程。好，那在省道的部分，台26线在6.4公里

里在北上6.4公里，这边是在恒春镇石牛西路段外侧车道大螺丝钉掉落在现场。台64往西12.8公里五股二路段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台88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八号东向的新旗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二往西机场系统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在台74线呢，在西向的中清地下道内侧事故都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43.2公里刚过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0: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台湾急诊医学会推荐的田之学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关于这个全民急救的重要观念。我们欢迎田医师。
3: 大家好，我是急诊医师田之学。
0: 那其实像近年来啊，我们看到说政府也是不断的在推广所谓的全民急救教育，那平常又有可以透过哪些方法来累积这些相关的知识呢？
3: 如果是像现在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的人，通常都是在都会区。那都会区的话，其实台湾其实是蛮密集的，有很多的医院啊诊所，所以大家会想就是只要需要什么处理，我就是到医院。
0: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提供这个急救的教育呢？因为有一些状况，而且是可能跟生命安全，甚至有可能不是先去医院才会更好的一个些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希望民众可以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更希望这样的知识是从小就开始教育起。
0: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先确认什么样子的原则呢？比如说这个周遭的环境，或者说这个人的状况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掌握的？
3: 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那也是我常常在很多地方一直去宣导的。那我甚至希望大家看到我就想到 CPR 跟 AED 的。当我们很直接的看到一个人倒下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开始慌乱，对不对？
0: 对。
3: 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能不能被你叫起来。
0: 哦、oh.
3: 对，如果他可以被你叫起来的话，那就没事。
0: 是，
3: 对。但是他如果被你叫起来，但是他站不起来，然后没有力气、那你势必还是要求救嘛，
0: 没错，
3: 对不对？所以这个条件以上的你都是要求救。所以你已经先确认你自己的安全，然后叫他，不管是有反应或者是没有反应，然后或是很虚弱，你都要求救，你不可能扛着他去医院嘛，
0: 没错，
3: 对不对？先不要管他是不是活的还是死的、就是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那你就是一定要求救，所以你第二个叫就要出来了。那第二个叫就是叫路上的人帮你打119、你看到的人帮你打119。这个叫还有两个动作，另外一个就是要找 AED。
0: AED
3: 对，那所以是可以请别人帮你，但也有可能是你一个人的状况。
0: 哦，
3: 所以如果你一个人的状况，你就自己打119。以前大家如果有上过急救课程的话，以前都是说请别人帮你打，或是你去找电话打，但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开扩音。为什么要开扩音呢？因为119的现场，他们接了电话之后，大概问状况之后就知道一定要派遣了，所以同时间派遣的时候，那个接线生会帮你转给现场可以直接教你的人。
0: 是，
3: 所以你需要两只手。那所以你不要把手机贴在你的耳朵，而是放在地上开扩音。
0: 对，
3: 然后离你很近的地方，又不会影响到你跟这个要需要被救的这个人的状况。开了扩音之后，他就开始教你，请你评估。那再来就到了叫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确定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
0: 对，
3: 那如果说你已经学会的话，你知道要怎么去评估。那如果你不会的话，19的线上的这个人他正在教你，或者是旁边已经有人告诉你说，我其实是119的弟兄，我其实是医护人员、我来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在旁边协助他，或者是他可以先教你，然后你们最后再换手。好，那所以就要到压了，那我们就是要先评估他有没有正常的呼吸心跳。那我们就是把手呢放在他的肚子的上缘、胸骨的下缘这个地方、那可以感觉到有起伏或是有跳动的话，基本上这个人就是有呼吸、有心跳，所以是活的。
0: 是，
3: 那就让他躺着，那我们就是等119的人员来。那如果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话，没有感受到的话，那我们就要把衣服解开。

0: 开，就找它两乳头连线的中间，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往下压，那每分钟100到120下压下去要至少5公分，然后还要再回弹，
1: 是，
0: 对。那如果在压的过程中这个病人有反应了，那你怎么办？
1: 停下来，
0: 没错，就停下来，没错，就是停下来，表示他虽然很微弱，但是他是活着，他有呼吸，有心跳。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还活着的人身上做这个动作，这个是用在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也就是他已经刚刚跨过死亡门槛的人。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希望他不要离这个门槛太遥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死神把他抢回来。对，再来就是电，如果有人帮你找 AED， 或是你自己知道哪里有 AED 的话，你就赶快去拿过来，然后就把 AED 照着它的指示，然后把它贴上去，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电击，电击完了之后还是继续压。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你没有 AED， 很重要的还是那个压胸的压。
1: 是，
0: 对，
1: 我曾经有尝试过，也是去参加训练的时候，然后有去尝试过压那个安妮，很累耶，相当于说你每一秒可能就是
0: 两下，没错，
1: 那其实是一个蛮累人的事情，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深度，5公分，
0: 对，还要再回弹，
1: 是的，
0: 不能一直压，这样子你就没有挤到心脏，没有把心脏的血挤出去，
1: 对，要确保它回弹，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是蛮累的。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不会想那么多，就是想说要去救人，而且如果说你身旁有人可以跟你换手的话，而且你可以确保说你们都是做的标准的，因为像这个手是要打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去帮忙这件事情。我刚刚就在想说啊， AED 这件事情哦、喔、很重要，可是哪些地方有 AED 呢？
0: 政府是照规范的，所以是说3000人进出的地方，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机场、像百货公司、车站等等的。但是其实目前的数量其实还是不够的、对，那尤其像偏乡原乡的话，那更惨了，因为如果要用人数来算的话，那比如说阿里山乡可能才6000个人口，但是阿里山乡很大哦、那这样子的6000个人口的话，只能有1台到2台，这个法规可能要再稍微调整。那不过我现在也是一直有在做推广，然后就是让民众捐赠的方式来扩大一些偏乡原乡的 AED 的使用。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一个人这两个器官只要一个停下来，这个人就会死亡，
1: 心脏
0: 还有
1: 大脑。
0: 大脑不会 啊，所以你看脑死还可以捐赠器官嘛，对不对？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肺。
1: 肺啊、
0: 对，
1: 所以、因为不能呼吸吗？
0: 对，不能呼吸。对、对，肺不能呼吸了之后，最后它也会让心脏没有办法跳动。那心脏不跳动了之后，最后肺也不会呼吸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两个会连在一起。那这两个的黄金时间呢？只要他们两个任何一个停下来，然后这个生命停下来的话，我们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
1: 4分钟好短呢。
0: 而且这个四分钟，因为我们的血会带着氧气到全身，所以即使你把很多的氧气灌到血液里面，但是它没有循环，那就灌不了全身、那所以其他器官就开始坏死了。对，那我们最怕的就是脑，
1: 是，
0: 那所以脑大概在4分钟之后就会开始受损了。哇，那8分钟的话，有一些就会成为定局了。所以我也急救过那种心跳停止比较迟一点的，然后我们真的很努力，也创造了奇迹。他还没有急救的过程，大概已经超过30分钟了，但到了医院我们救回来，但是他一辈子就是卧床了。对，就很难的抉择，
1: 没错。
0: 对，
1: 那刚刚讲到说就是 CPR 的部分呢、我觉得很多民众会担心说啊，我去做 CPR， 如果说我太用力，肋骨给它压断了，这样子怎么办呢？
0: 的确会有，比较常见是在年纪大的老人家，然后骨质疏松，但是压的是两乳头的连线，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压的是胸骨柄，对不对？那胸骨柄它如果真的会把肋骨压断，通常不是真的断，而是肋骨跟胸骨柄中间那个软骨啊、分开了。对，只是分开了，
1: 是，
0: 它并不是我们真的把肋骨给压断。我们要想肋骨这个胸廓其实很有弹性，你要去弄断肋骨还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再来，即使真的把肋骨弄断了，你有吃过排骨？
1: 有，
0: 每一个排骨最好吃的就是外面那个膜，对不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每一根肋骨都已经打好石膏了。对，所以你很少听到有人说，哎、欸，哦，我那天撞断肋骨，

0: 去开刀。大部分肋骨断了之后就他自己没有移位太严重，没有影响到胸廓跟呼吸的话，然后你又不是 model， 你不需要美观的问题的话，大部分的人就是让他自己好，因为他已经在里面打好石膏了。
1: 是，所以他是会长回来这样子。了解。所以呢，今天跟田医师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急救方面，那当然因为有非常多的知识，所以我们到下一集持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2: 9: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44.9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中内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国一北上冈山入口匝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那板模呢，掉落在台74线往西准备下南屯二匝道前的100公尺，在内线车道有板模掉在现场。那脚踏车误闯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19.4公里，刚过芦竹路段路间有人骑着脚踏车骑上来。那抛锚车在台64往东12.8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这边有抛锚的故障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Hey Girl。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排出消息，在南下的 43.2 公里刚过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

来自威里安演唱的歌声《很久很久》。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排除消息，先前在南下 43.2 公里土城路段中内侧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还有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内外线车道水泥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今天上午经传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

0: 自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2: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说，
3: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1: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员警，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为他守住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0000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5: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以面交过款项。
4: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6: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7: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6: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

0: 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1: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还是会寂寞》。早上的9:41，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南子路段都是车多的，好，记得要保持耐心了。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41.2公里中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南子入口匝道呢，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跟水泥预拌车的事故，目前也在进行处理。省道的部分，台65线南下2.3到2.4公里，在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台65线南下的2.3到2.4号，这边是刚过了新庄一路段内线车道2台车的事故。台30线4公里上边坡在进行施工，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施作。台11线在8.2到9.1公里也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作业。台9丁线呢，在61.2到61.5公里这边也在进行。好，那还有在台74线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那在一条绳索呢，掉落在国一高架南下36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中间车道一捆绳索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Dystopia， 9:46。好，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在男子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水泥预拌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好，那还有在台

74线西向的24公里，这边车多情形都已经疏解了。再来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及国一往北，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S Band 所演唱的《原来爱》9:51，好，现在在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内侧路间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241

1.7 这边封闭的外侧路肩在进行处理，这个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跟路肩。国一北上364公里高雄九如路口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

这首歌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我和我自己》。好，目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那因为在台一高架往三重挂了过了这个化成路这边发生了四台车事故，现在后方回堵相当的严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台一高架要往三重过了化成路这边内外线车道，因为发生了四辆车事故，后方都是已经没办法通行了，那也请大家现在提早改道，现在提早改道，那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改这个平面道路的新北道到这边来避开这个事故点了。在国一北上 363.8 在顶金路段三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那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先前在台74线西向下了南屯二匝道前的100公尺掉落的板膜排除，国一高架南下36公里一捆绳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就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

十到四十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楠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241.7公里，斗南加路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2: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1: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2: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1: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2: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1: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3: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0: 早安，高大 ，Good morning。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号，星期一，时间早上10:07。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10点笑咪咪节目。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低空中呢，在10点到12点半持续的陪伴您的行车时光。好的，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呢，有一个收到的排除消息，是在台64线东向12.8公里，先前在过五股二路段抛锚车停放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另外呢，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哦，要请您留意呢，好，这个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现场呢没有办法通行哦。哇，那请大家呢，这个一定要多多留意啦。那在这个路段呢，因为呢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有回堵情形，一直回堵到泰山新五路了，所以呢要请大家呢要提早的改道喽哈。那不要再走这一段路了，以免呢这个卡在车阵当中哦。好，再来看到这个国道5号在南下的3.7公里石碇出口槽化线上有散落物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好，另外看到国五的施工南下石碇坪林的出入口，好，这边呢这个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那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也有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好啦，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10:09，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CIX， 这首歌 Movie Star。
1: I wanna play with you. You wanna play with me? Kill it or so. 난 어디인지

自 CIS 这首歌 Movie Star，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谁呢？哇，那可能就要看喜欢看怎么样的电影了。时间来到10:12，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10:00秘密节目。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国一北上241.7公里。这边呢，接近斗南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连结车爆胎哦，冲出边坡，那造成呢这个后方有回堵情形，一直回堵到242公里啊。那目前我们收到这个高工局的回报是说，目前封闭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处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10号哦，在东向的17.2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两部车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拖吊进行处理。那目前呢，东向哦过这个燕巢，接近燕巢系统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呢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的保持耐心喽。在61线南下185公里到190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水泥掉落啊，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好，哥来一些排除消息。首先来看到国一北上364公里，过高雄九如路路口呢，这边内线车道先前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30到35公里之间，好，这边呢先前大里一至草湖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呢已经疏解喽。外面呢天气非常的好啊，如果你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应该会因为这个天气有感受到这个比较开心的心情哦。有了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还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给首听歌，它是 Hess 黄伟星还有 OZ 的合作 Lock It In。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10:18，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向秘密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啦，持续提醒您，新北市新庄区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在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这个现场呢有严重的回堵，听众告诉我们说已经回堵到泰山新五度了，所以呢，如果有预计要经过的朋友，请您急。赶快的改道哦，改道到这个平面新北大道来去做行驶，好，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再前往这里来进行通行了。这个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段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啊，现场严重回堵，不要再前往这里通过了。国道十号在东向17.2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两部车的事故，目前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那所以呢，国道十号东向过燕巢接近燕巢系统路段呢，有车多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好，再来看到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翻覆啊，哎呦，现场呢应该会稍微混乱一些些，也请大家呢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吧。排除消息，来看到台七14线东向32到35公里之间，好，这边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先前车多状况已经疏解，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刚刚都听到一些比较性感这个我那时候在排歌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歌曲的感觉好相似哦，到底是什么风格呢？所以呢，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他们说叫做这个 Urban R&B， 就是这个都市的感觉，都市的夜间的这个 R&B 哦。我真的觉得说这好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哦。那因为担心大家呢，这个在晚上听的时候呢会不小心睡着，我就在白天播给大家听。好啦，时间来到10:20，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邀请大家持续的和金广共啦，和金广共啦，持续的提醒大家咯。继续这个有点 sassy 夜间的这种迷惑的感觉，他们是 Red Velvet Bad Boys。

来自 Red Velvet 这首歌曲 Bad Boy， 哇，我好喜欢这一首歌，私心的爱曲啦，一首很女王的歌曲，有没有？好啦，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大陆上有一些路况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329公里接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好麻烦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好，同样有掉落物，先来看到的是国道十号西行24.4公里过里港交流道哦，内侧路肩呢这边有塑胶篮子掉落啊，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的通行。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241.7公里哦，这边接近斗南路段外侧路肩先前有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的状况，那目前呢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处理，那因为这起事故呢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的改道，麻烦大家提前的改道，一定要提前的改道，我们这个划重点讲三次，请大家哦，如果要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的朋友，请您提早的改道，这边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好，同样也要帮大家画重点画星星的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哦，因为呢在早前呢在这个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哦，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哦，四部之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现场呢有非常严重的回堵。好，先前呢这个听众朋友回报是说回堵至这个泰山新五路了，那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进行改道哦，改道到这个平面道路新北大道来去做行驶，新北大道呢也这个新北交大呢有帮我们持续的来去做关注，那现场呢如果是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咯。好，那另外车多路段在国道十号东向呢17.2公里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正在拖吊进行处理，所以呢在国十东向过燕巢接近燕巢系统路段呢车

字比较多一些些，多多保持耐心咯。排除消息看到国五南下 3.7 公里在石碇出口先前槽化线上的散落物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时间10:27了，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了。好啦，那新闻过后呢，请您持续的回到10点笑眯眯的节目当中，为您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听到歌曲来自宋博伟，这首歌 Cause You。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

0: 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或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3: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事，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2: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透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5: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这些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4: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则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6: 谢谢，拜拜。

0: 获。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2: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4: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10:45，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全国专交通网十点笑眯眯节目。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啦，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44.7公里铜锣路段前，有轮胎碎片掉落在三个车道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喽。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是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哦，这边是南北汇流处啊，大货车、小货车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哎呦，这边怎么回事呢？好，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那也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2.5公里过彰化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情形，请您小心留意。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好，这边是通宵路段混凝土车翻覆事故，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呢占用了台61线通宵联络道外车道哦，那内车道呢还是可以通行的，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行。台74甲线东向7.5公里往快关路段过湾子口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哦，后方有回堵，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多多保持耐心。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生活法律单元，
2: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生活法律单元今天在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来和我们来说明法律相关的问题。律师早安。
3: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好，今天律师想要和大家提醒怎样的法律相关问题呢？
3: 我大概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目前的诈骗的案件，那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网络上，尤其像 FB， 我看到很多它的标价

0: 就是它的价格比平常正常的价格低很多，即使大概10个9个半都是诈骗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被诈骗的，就像说有人说他去买水果，结果为了1000块花了好几万，因为那个就是诈骗的。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你在下单给他订货，不管你买他什么东西，那他很容易告诉你，哎，你让我的账号变成冻结了，变成警示账号。那一般的单纯的消费者呢，他就会很紧张，啊，我又没操作什么，怎么会让对方的账号变成是一个警示账号？甚至有的诈骗集团会进一步告诉你，他的小孩生病，急需要里面的钱要去就医，要去救小孩。那这时候他就当时就会被绕进去了。所以听众朋友，只要你在网络上陌生的，只要告诉你说你的账号、你的动作、你的操作动作，哈，造成他的账号变成是警示账号被冻结了，其实那100%就是诈骗的，那你就可以不要理他。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都看不到当事人，就是看不到对方的一个论的交易或交友，其实都是诈骗的很多。
1: 就是他的账号很干净的话，就很可能是诈骗嘛。
0: 其实他们的账号很多都是假的。
1: Oh.
0: 然后现在其实目前有好几个案件，他是第一关跟你接触之后，然后他就马上设第二个人设，就由第二个角色的人来跟他接触，然后他就是把第一个人就是切割了，然后第二个出来以后很快就会变成第三个人，他就是一个切割一个切割，但是甚至有的跟你联络的 LINE它会出现永丰银行、第一银行，然后或是我还看过一个案件，是它出现165那个黄诈骗中心，它的奈的上面的标题就是它代表它是165的黄骗中心。那很多的消费者就很单纯嘛，那我们政府不是你有问题你就打165嘛，他认为他自己就在跟165对话，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假账号
1: 啊，真的哦，
0: 都是假的账号，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只要没办法看到对方，那就是自己问自己啊。如果有一天警察问你对方叫什么名字，怎么跟他联络，怎么找到他，如果你发现你是没办法找到他的，那这个一定大概几乎都可以代表他是一个诈骗。
1: 嗯哼，
0: 因为当警察问你笔录的时候，你是讲不出来对方谁的。像我们刚才那个165，他后来他被骗以后，他去报警165，他那个 LINE 马上就消失了。
1: 哦，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所谓的联络可能是可以跟警察说的是我在这个通讯软体上可以找到他，这算一种联络吗？还是
0: 这个没有？因为他通讯软体都会假的，他马上会关闭。很多非常多，就像很多的虚拟货币被虚拟货币欺骗的时候，他虚拟账号马上就关闭，然后就完全找不到人。非常多，所以他设的断点是相当多的。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这个人，或是提供很详细的资料让警察可以直接抓到这个人，那原则上几乎那个都是诈骗啊，其实就是多一个心眼啊，反正你遇到什么你就直接拨电话打165。你不要因为他的奈的画面出现165黄诈中心，然后你就误以为你是在跟165的长官对话，那个都是骗人的。像我们看过他的上面就写第一金融就是第一银行的金融机构，然后永丰银行最近一个案子也是出现永丰银行，其实那个都是那个理财专员通通是骗人的，那个都不是永丰银行的理专人员，也不是第一银行的理专人员，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的。
1: 嗯哼。
0: 所以原则上主要你从网络上去做交易的，原则上就尽量不要尤其是你在网络上，尤其 FB 看到那个什么水果行情就500-600块，他可以卖你100块的，
1: 就太夸张的那种。
0: 然后我还看到我一个当事人被骗的，就是他在网络上说送你两个小荷包，就是小的布袋啦，小的那个绣的那个布那个包包，对，赠品，然后你只要汇29块就好。所以当时你就要转29块给他，然后他马上哇哇叫，你是操作了什么让我 让我的账号变成警示账号，我的钱领不出来，然后我这个小孩子现在要急救都没有钱

0: 以救他，然后他就 一路一系列的一个诈骗手腕，然后第一关卡、第二关卡、第三关卡，弄到最后，当事人是没办法找到这个人的。
1: 嗯哼，
0: 哦，所以他本来是要汇29块给他，后来他就被骗了好几十万。
1: 啊，哇，真的是因小失大耶。
0: 对啊，所以有时候网络上的小便宜不要贪，不要去接触。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再来是很多的当事人被骗之后，他还会变成去诈骗集团的车手。
1: 嗯，
0: 那很多就是说他骗他的钱之外，然后就是啊，我们最常见的，然后就是已经不止一件了，他就是一个。他的那个脸像是一个很帅很帅的外国人，那我们很多的当事人没结婚，那也没有谈恋爱的经验，所以他就跟那个西米的画像啊谈恋爱，他从来都没有讲过话，也没有看到本人。
1: 嗯，
0: 然后他最常看说啊，他在国外，他准备要来台湾找你，但是他缺什么缺什么，他就叫你汇钱出来。
1: 嗯哼，
0: 哦，这是一个。第二个，然后他就会，你汇完钱以后，他会说他在那边发生什么状况，需要怎么样怎样怎样。那当然也有讲说父母亲生病需要急救，哦，这个一堆啊。但是这些只是你的钱被骗而已哦。然后进一步的，他有的就会说，哎，他朋友欠他钱，然后说要还他钱，但是他人在国外，你在台湾某个地方去跟他收钱。
1: 哦，代收就是
0: 代收，
1: 嗯，
0: 那当事人就是一个恋爱脑嘛，所以他认为他是在帮他男朋友啊，处理正常的事情，所以甚至会跑到台南、高雄去收这个钱。
1: 嗯哼，
0: 那事实上被收钱的那个对方其实也是被诈骗集团被骗的第三人了。
1: 嗯哼，
0: 啊，那但是因为诈骗集团抓不到，但是你去帮他收钱，那他政府是抓得到你的，因为你有露脸嘛。
1: 嗯，
0: 你有露脸，那有些影像，有些在超商都会有录影，或是咖啡厅都有录影，所以这个去当车手的人是很容易被抓到的。
1: 就算他自己本身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车手，也是吗？
0: 好，那现在就来了，这个就是坦白讲是一个很难争执的一个，就是很难解的一个套啊。因为政府抓不到诈骗核心分子，所以他希望把周围的这些手手脚脚啊协助的人啊，通通能够防堵。让诈骗集团没有机会诈骗，所以政府的心态就是呢，好，我把车手通通判重刑，
1: 嗯，
0: 所以他诈骗集团就没有车手可用了嘛。那我们知道，我们处理的案件里面有太多的人，其实他就如此是你讲的，他是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所以他以为他是在帮对方的忙，他没有诈骗的共犯，也没有诈骗的认知，啊，也没有车手的概念。所以他纯粹就是拿了钱以后，他当然甚至会再交给对方的人，或是汇到西米的账号去。
1: 嗯哼，
0: 哦，那这样一个情形，但是政府对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车手无辜车手行为判刑是蛮重的哦。
1: 嗯哼，
0: 那一到两年是跑不掉的。那你如果去帮对方拿三次，那我们的法律是一罪一罚。
1: 嗯，
0: 所以三次就会变成有三个1年到2年的刑期，
1: 我就是累加上去这样子。
0: 对对，那如果三个，比如说三个一年半，那加起来就是到达4年半，即使合并执行也会到达那个四年三个月左右，因为合并执行大多都只会最多只有减2个月而已啦。
1: 嗯哼，
0: 那所以如果三个一年半加起来4年半的情况下，就会变成说你还要再被关4年3个月，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心里在想，他就是无辜，钱都被骗光了。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案件就是这样，他全部的积蓄啊，就是70-80万被对方骗光了，然后他又去帮他这个妻女的男朋友去拿钱，因为对方说对方欠他钱要还他钱，所以他又远到高雄去拿钱，前后有三次，那目前他就面临到这样，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啊。他已经是一个平常都在家里照顾卧病的母亲嘛，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或是什么样的警觉性，就一个很单纯的的人，所以变成
1: 说，我们还剩3分钟哦。
0: OK， 所以就变成说，听众朋友要了解一下，如果你看不到对方，都没有看过对方，也找不到，没办法把对方的真实姓名、地址、电话告诉警方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很小心，甚至都可以认定他是诈骗人员。
1: 嗯哼，
0: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1: 嗯，好，那相信呢，经过律师的解说呢。

0: 呢，大家也知道说，哦，我们不仅平常也要多多收看一些新闻，那有一些我们在平常这个没有办法见到面的人呢，哦，我们就真的就不要太相信他啦，多留一个心眼，宁可呢就是对方呢被你误会，也不要被骗走就是大把大把的金钱哦，就是人生的是哦，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交友的机会的，
1: 就是，被骗钱还是一个层次，还要被关好几，
0: 对啊，這個，对啊，付出这个
1: 划不来的，
0: 对啊，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1: 對，
0: 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真的非常感谢来自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在线上和我们做这么详尽的解说，谢谢律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国一南下351.3公里，这边路肩呢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当中哦，那它有进行闪灯警告，但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现场呢这个车上的人员有下车，也请帮我们留意这位人员的安全。那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注意车前状况。台61线北上147.3公里，大安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车壳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消息，国五在南下41公里宜兰入口散落物已经清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国十东向17.2公里接近燕巢系统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两部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台78线在双向，先前17.7到18.3公里图库交流道路段呢，散落物的情形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另外在29到3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好，先前也有散落物，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10:59:30，我们稍后呢要等待11点钟的对时。

0: 为利用多重媒体管道传递政府重大紧急讯息，本台配合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情形，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三。

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以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一度却不回我讯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深白色二人组，
2: 我是端端，
3: 我是深白。
2: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3: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2: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3: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2: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11:10，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节目第二个小时。今天咧 ，Amy 不在耶，我是 Winnie， 由我来代班。好了，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西五高架在环北入口槽化线上，自小客车停放当中哦。那驾驶呢是下车挥手来进行警示，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呢帮我们留意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好，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也是国道一号哦，在北上安定出口护栏施工正在进行，同样有护栏施工哦，这边呢是这个国道一号的哦，我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入口及散道呢哦，这边也是有护栏施工啦，请大家也是要小心咯。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好，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南下的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这边是南北汇流处哦，有这个两部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经过时留意。好，同样的呢要请大家注意的呢，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排水工程正在进行。好，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的话，还麻烦再告诉我们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 147.3 公里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车壳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同样台61线北上

127.8公里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是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时小心通行。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五北上50.6公里罗东路段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喽，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刚刚收到一个来自国道一号的最新消息，南下在201.5公里呢，先前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车道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我们刚刚收到回报是说，这个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有回堵情形啊，这个车多速缓，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哦。好，再来看到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好，这边过化成路段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有严重的回堵，一直回堵到泰山新五路了。好，要请大家呢，好，提早的改道，不要再前往这里了。好，那也请大家呢，提早的改道，走平面道路，走新北大道来去做行驶。再重复一次，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4部自小客车事故，后方车辆严重回堵，一直到泰山新五路段了，请各位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走平面新北大道。刚才听到来自张静问的歌声，哇，这首歌呢，是 Amy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好，他跟这个泰国的歌手来进行合作，这首歌 Better Match。接下来呢，要来听到来自洪佩瑜的歌声，成功配对。

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猎狗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甘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聚会，这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台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沐浴转眼焦点，摸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11:21，刚刚听到来自洪佩瑜的《成功配对》以及《Blue Burn》这首歌《Saw You on Tinder》。好啦，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是道路上的情形哦。来，我们刚刚有两个已经排除的消息，先来告诉你。好，首先来看到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好，刚刚说呢在五股出口有两部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收到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那同样排除台61线北上147.3公里，先前在大安路段内侧车道有车壳掉落，目前也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路段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哦，要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多多小心咯。再来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128公里接近院

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上啊，有大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好，请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的闪避。好，需要持续的提醒大家的，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有一台货车自撞护栏，好，造成呢现场呢有这个回堵的情形哦。那高工局呢这个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呢是封闭中间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来进行处理，那后方有回堵情形，回堵约3公里左右，所以呢如果有需要通过的朋友呢，要请您从大林或者是云林系统提前的改道，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多多配合了。再来我们看到呢，同样邀请您持续留意国道一号南下 201.5 公里，好，这个彰化道埔沿系统内侧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车多速还。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好，先前呢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哦。刚刚收到最新消息是说事故已经排除哦，事故车辆排除，但是呢现场还是有一些散落物，所以呢这个正在进行清理当中，那有需要经过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先提早的改道好吗？我们走这个平面道路新北大道来去做行驶，好，现场这个散落物的清理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提早的改道。好的，有更多的路况邀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咯，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地三。好，那不知道大家呢，如果看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出现在 Tinder 上面的时候呢，是会有怎么样的想法？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想说，你怎么会打开你的 Tinder 呢？哦，这时候想，或许是好朋友有用啦，然后看到这个自己的另外一半呢，在Tinder 上面，这时候这个心情应该是非常的纠结的哦。好啦，那我们呢稍后来听到歌曲吧，缓解这个纠结的心情。他们是郑怡农跟 ZK Joyce， 这首歌《最好的距离》。

11:28，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10点笑眯眯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国二东向12.1公里过南投园路段内侧车道绑绳掉落情形，请您留意。国三北上69公里龙潭路段前疑似桥下有火灾哟，浓烟飘上来，可能会遮挡视线，请经过时小心啦。国道3号北上228.2公里南投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落，也是国三的道路施工哦。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过高原路段一直到过土城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稍后我们一起收听警广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

0: 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1: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0: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4: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3: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5: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3: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6: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3: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9: 怕骗这个城市的赌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吉。
10: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吉。
9: 水啦，总算给我撞到了，好打卖走。
10: 主人，伊迪化兽吉照你安全到啊！
9: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空过。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11: 是我，
12: 国宝女神
11: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机，伊迪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2: 啊！就讨厌爱讲价啦！
11: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机哦。
13: 想加入

0: 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

时间来到11:38，要39分喽！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现在是10:00第二个小时。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啦，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呢，持续的提醒大家咯。国道一号北上，在下三多出口及中正出口匝道呢，好，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哦。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呢，经过这边啊，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那目前呢，这个封闭了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来进行处理。后方有回堵情形，那如果有需要经过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先从大林或者是云林系统来进行改道。好，持续提醒大家的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好，先前在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啊，造成后方有严重回堵情形。那刚刚收到最新回报是说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呢还是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清理当中哦。排除消息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01.5公里，刚刚呢在过跟着是彰化道埔盐系统的内侧车道呢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咯。同样排除国一北上在96.3公里新竹 B 路段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再来我们来关心掉落物的状况。来看到的是台66西行19.5公里披正一路段前外侧车道帆布掉落，同样在台66西行23到26公里之间，这边是平正三路段前路肩的护栏下面呢有垃圾袋散落的状况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啦，接下来听歌，它是徐怀钰这首歌《怪兽》哇，经典的歌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11:46。好，目前呢，国道一号的朋友要请您留意，在北上359.4公里靠近男子出口匝道呢，减速车道有6部车的事故哦。好，那这边呢是稍微危险一些些的，而且呢占用了辅助车道啊，那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喽。好，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到336.……好，我来看一下，好，再一次，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哦，这边中线车道呢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好，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那在台65线南下7.2公里板桥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筒子掉落的情形，请小心的闪避。同样有掉落物，台七十四甲线南下4公里安溪寮路段呢，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11:47，继续我们要来进行安全宝典单元。
1: 安全宝典，让你安全多一点。

0: 好的，安全宝典单元。哇，近年呢，这个社会各界呢，都已经越来越重视我们妇幼团体的这个人身安全了。那除了传统的这个家庭暴力防范呢，在数位时代下的性别暴力跟跟踪骚扰呢，其实还是蛮常听到的。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呢，可以连线到花莲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连锦秀副队长，要和大家来认识关键的自保策略跟求助的管道。副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

0: 高兴能够透过空中的频道跟大家聊聊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妇幼安全保护。
1: 好，说到这个妇幼安全呢，其实大家最常联想到的就是家暴嘛。好，但其实实务上还蛮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以为说家暴就是动手打人才算哦。那我们的这个警方呢，在第一线处理案件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的确，很多人会认为说，家暴可能就是要打得鼻青脸肿，其实，这是很大的迷思。那家暴呢，它其实包含身体、精神、经济上的骚扰、控制跟胁迫。那精神上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长期的言语辱骂、贬低他的自尊啊，恐吓，就是你不照做就把小孩带走，是类似这样的。那经济控制呢，就类似说恶意扣留生活费啊，限制你的经济自主权，害这个被害人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1: 嗯哼。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身边的听众朋友的身边的这些亲友呢，有经历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因为可能当事人会有点害怕，或是要顾及面子，或是会有一些这个人情上的考虑嘛。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很重要的还是要收证，你先把一些证据呢收集齐全了，那再来考虑你是不是要报警。那但是求助真的是很重要，你不一定就是马上报警，你可以打113啊，113其实就会有社工伙伴来介入，然后提供你一些资源，保护的资源，然后可以做法律的咨询，然后后续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是收证跟求助，这个是在经历家暴的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这一步，这样。
1: 嗯哼。而且这个113的保护专线，我记得是24小时的，对不对？
0: 是，它是24小时的免付费的电话。
1: 那如果是有一些比较急迫的这个状况，比如说这个持刀在外面，已经一直在敲门的话，直接拨110也是 OK 的啦，哈。
0: 是。
1: 好的，那除了家庭成员呢，其实还蛮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追求关系或者是分手之后呢，也会遇到对方有纠缠的情形哦。那有关于这个行为呢，其实有一个法律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它上路之后呢，到底哪一些行为会触法呢？那追求还有跟骚这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0: 很重要的界限就是，如果当事人他很明确的表达就是不喜欢，那违反意愿让他觉得很困扰，这个时候其实就有触法的这个疑虑了。那那个跟骚法它其实有4个要件，就是一定要是第一个特定人，第二个他要跟性或性别相关，第三个他是反复或持续的实施，所以基本上一定要2次以上。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就是当然是违反意愿啦，然后会造成被害人他心生畏怖，他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他可能每天上班可能走这条路，他因为这样他就不敢走这一条路，他要改走其他的路线，会改变他平常的生活动态，造成他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大概就是这个4个要件。
1: 嗯哼。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常见的跟骚行为吗？
0: 那跟骚行为通常有8大类，第一个就大概就是监视观察或尾随这样的行为，监视观察尾随被害人或特定人，在住家、公司或学校附近埋伏啊、守候，那持续的传送讯息、信件，然后花束啊，或者是一些不受欢迎的东西，就是这个人一直送东西给这个被害人，
1: 对，
0: 那他觉得很困扰。那当然就是要求约会联络啊，那被拒绝以后，他仍然不断的骚扰。过去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可能你死缠烂打可以感动这个对方啊，
1: 是。
0: 我们有一个俗语叫做烈女怕缠男。
1: 缠狼，对，
0: 这是不对的哈。既然对方他已经表达他的不舒服，他不希望你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停止，否则的话就是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1: 是。
0: 那还有就是散布当事人名誉受，就是有一些减损当事人名誉的言论，或者是冒用他的身份来订购商品，这些都是跟骚的常见的那个跟骚行为。
1: 嗯哼。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是被跟踪或是纠缠的这个当事人的话呢，我们当下应该怎么因应呢？那如果报警之后，警方这边又能够提供怎么样的协助？
0: 就是

0: 第一个，如果你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一定是要保持冷静。那你尽量要往人多的地方，因为有时候这种跟踪有时候可能是就是并不是针对特定人的，而是随意跟踪，这里又有可能。
1: 嗯，
0: 你一旦发现说有人在跟踪你，你一定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1: 嗯，
0: 超商啊、捷运站啊，或者是甚至直接走到派出所去。
1: 嗯，
0: 那千万不要越走越偏，跑到那个暗巷，这样其实是对自己也是造成很大的这个危险了。
1: 是是，
0: 那一定要明确的表达拒绝，然后你要把那个对话的记录、通联的记录，因为他可能一直传讯息嘛，如果需要这种，一定要把那些记录啊保留，或者是一些监视器的画面，这些也都要存证。
1: 嗯，
0: 这个都是未来在报警提告的时候必要的证据。
1: 所以拒绝的话是至少一定要一次才能够成立说有这个违反其意愿，是吗？
0: 对对，你一定要有明确的拒绝。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我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他每天都送早餐给你，每天都送早餐给你，可是 你也都收下了啊。
1: 哦，就有些人听不懂拒绝这样子。
0: 对对对，那你也都收下，即便你说你没吃，你只是把它放着，后来你丢掉，可是你没有明确的拒绝他说你不要再送了，所以他不会知道说你其实是不喜欢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法律要件的判断上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拒绝。
1: 嗯，好，所以就提醒大家至少一次齁，我们就明确的给他拒绝一次啦齁。那警方这边的处置程序上会怎么进行呢？
0: 我们会分两个程序，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开一个书面告诫给这个行为人，当然是要查证有一定的分烧事实啊，行政跟刑事是并行的，行政就是会开一个书面告诫给他，跟他讲说你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
1: 嗯哼，
0: 那如果他在受到这个书面告诫2年以内，然后他再次做分烧行为，这个时候被害人他就可以跟法院来申请保护令。
1: 嗯哼，
0: 它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它这个是行政的部分，但刑事的部分还是会做调查移送地检署去侦办。
1: 嗯哼，好的。
0: 对，那如果说跟梢行为它是有携带凶器或者是危险物品，那其实就会构成加重跟梢罪。
1: 嗯，
0: 那这时候警察我们会看案件的状况，我们可能会申请搜索票，甚至拘提或者是报请检察官来声押。
1: 嗯哼，那如果是现行犯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逮捕就对了。
0: 是，
1: 嗯哼，好，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最近呢，有一些新闻嘛，好的，数位性暴力跟儿少性剥削相关的哦，因为这个网络呢跟社群软体其实还蛮普及的，我们的小朋友呢，年轻族群其实都很早就接触网络了。那关于这类的犯罪呢，我们的这个家长跟青年朋友应该怎么防范呢？
0: 这个数位性别暴力啊、性影像这个部分呢、儿少性剥削啊，都这个都是我们这几年重点啊，就是在儿少保护的重点。那比较常见的手法，那就是加害人他会透过网络或者是交友软体啊、线上游戏，他会想办法去接近你，会想办法跟你加朋友、加好友，然后他会用比如说就是假装男女朋友啊，我们就是男女朋友啦，那你是不是可以传私密照给我，或者是说我现在我们是星探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小朋友，很年轻 的那个青少年，他们都对于追星有一些憧憬。
1: 嗯哼，
0: 那他们就会用这样的心态，就会说我们是某某经纪公司啊，我们是星探，然后就说要试镜，那就是你去先，我们想要先了解，就是必须要先确定你的身材之类的，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要骗他的私密影像。
1: 好，副队长，我们剩2分钟哦。
0: 好好，
1: 嗯哼，
0: 那这样子用这种手法呢，诱骗这个被害人传送私密照或是影片，那最后呢，等他骗到手以后，他就会跟你要钱，勒索金钱或者是游戏点数，或者是要你传更多的性影像给他。
1: 嗯哼，
0: 对，大概是这些状况。
1: 那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话，那当然呢，就是最好就不要照办嘛，然后也要保留一些完整的证据。那有没有这个可以通报的平台来进行求助呢？
0: 有一个叫性影像处理中心，如果很多人不敢第一时间报警的话，可以请性影像处理中心来求助，他会教你怎么样把证据保留下来，那怎么样去报警，你要注意什么，还有就是那个性影像如果已经在网络上流传了，他会协助下架。
1: 嗯哼，
0: 大概是有这样的功能。

0: 是的，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收到这类的影像的话，就是千万不要转传，也不要留存啦齁，就是我们也要让这个家让受害者呢被害人呢有一些隐私齁。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拍摄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去做那个加害人。好，最后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警官清楚的说明，那最后有什么这个核心的提醒要送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
1: 就是呼吁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其实妇幼安全保护啊，大家都有责任，没有人是局外人。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甚至我们自己的亲人啊、小孩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是蛮值得大家去重视的。
0: 嗯哼，那就是有三个号码一定要记住了，报案就打110，然后
1: 对110或113。
0: 嗯哼。然后
1: 110就一般的报案，113就是妇幼保护专线，
0: 是
1: 165就是反诈骗专线，
0: 是的，
1: 这三个电话号码一定要牢牢记住。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鼓起勇气啊，赶快进行求助啦。如果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或是目睹有这个家人朋友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这个吝啬，赶快拿起你的电话了。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连副队长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随时提高警觉喽。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11:59，更多的路况要请您持续告诉我们喽。稍后我们来进行12点的对时，对时后请您持续回到我们10点笑眯眯的节目当中 ，Winny 持续空中陪伴你。
2: 现在时间12:00，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警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7.2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筒子掉落，台66线西向19.5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帆布，台74甲线南下4公里的曹子埔之前的中线也有掉落物。另外要提醒，台61线南下121.3公里通宵联络道的路段有水泥运搬车的翻覆事故，会占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12:05，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金广治安交通网，更正，全国治安交通啊，少了全国。好啦，我们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10:00笑眯眯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打诈仪表板的介绍了。没错，接下来是试诈密码单元，带您打破诈骗不上。好，我们来看到的呢，就是内政部警政署的网站打诈仪表板。那这个网站呢，在这个每天呢、都会更新前一天的受理诈骗案件数以及总财损的金额。那在昨天，也就是这个9月20号呢，到底前五名的诈骗手法是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喽。首先第五名，假交友真财诈骗，受理案件数达到了18件。财损金额达到1289.5万元。那第四名呢，是假投资诈骗哦，听到投资这个金额一定会超多哦。好，受理案件数呢达到25件，总财损金额3320.1万元。好，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啦，受理案件数来到了28件，总财损金额1710.9万元。第二名，色情一招诈财诈骗，受理案件数来到了45件，总财损金额来到769.7万元。好，最后第一名，大家要猜一下吗？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哦，这个手法呢，受理案件数呢达到了108件啊，总财损金额669万元。好，那相信呢，大家就是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呢，其实还蛮常会在网络上购买东西的哦。那有关于这个网络购买、网络购物呢，有怎样的这个诈骗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呢？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的主角小明呢，前阵子就有一些这个婴儿用品哦，婴儿的这个尿布啊、营养品啊，他就觉得说，还没有过期嘛，赶快就是用网络呢卖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就到脸书的二手母婴用品社团呢，来去做 po 文哦。没多久呢，就有一名网友私讯小明说，对他的商品有兴趣，希望可以透过 7-Eleven 的这个卖货变系统来进行交易。好，对方呢就赶快传给他一个有点像卖货变的连结，然后让小明进去填写资料。那小明呢就依照对方指示操作一番了之后呢，对方就跟他讲说，你怎么这个操作失误啊，害我的账户被锁住了。所以呢就赶快请这个小明呢要联系那个网页的客服来进行解锁。

小明当时也没有想到这可能是陷阱啊，所以他就点击了这个网页上的客服连结，跳转出 LINE 的线上客服专员账号让他加入。那客服呢就赶快来跟这个小明来进行联系，透过视讯呢一步一步的教小明来去做操作。那对方也说，你不用打开镜头啦，只要分享你这个手机上面的画面给我就可以了。好，那当时呢小明就误认为说对方是真的要协助他排除这个卖货变系统的异常，所以他就没有多防备，就按照这个客服的指示去开启了他的网络银行所有相关功能呢来进行验证，输入验证码开通了无卡提款的功能哦。那小明呢就发现说就完全没有发现说他其实在无意之中把很多这个重要的操作权限资料呢就直接摊平在这个陌生人面前了根本就是裸奔，网络客司裸奔哦。那这个客服呢就按照这个指示呢让小明呢完成了很多笔的转账，而且呢还有这个无卡提款哦全部都开通了嘛，所以呢小明也很多进行这个无卡提款的这个手续哦。那与这个客服通话结束之后呢，小明就回去看了一下自己的网银账户，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款项被转出去了呢？而且我的存款呢，整个怎么从这个原本的比如说四位数字、五位数字，然后觉得这个缩水了不少呢？好，这时候呢，小明才知道原来自己遭到诈骗了，然后而且呢，手上商品还没有卖出去哦，就先损失了一大笔钱哦。好啦，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诈骗手法，有怎样的话术可以来进行这个辨认跟解析呢？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假账号，或者是他们这些猎人呢，他们都会假意说对于你的这个商品非常有兴趣哦，就会以购买商品的这个理由呢来接触你，然后提供一些连结然后就是说这就是我的卖货变的连结啊，网页的连结。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些假买家呢就会说因为你操作失误让我的账户被锁定了，好麻烦呢请你去处理哦，因为是你的问题，所以呢请你联系这个假的客服让他来协助你处理。而且呢通常这个假客服呢都会是用 LINE 来跟你联络的哦。那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说要验证啊解锁啊来去诱导你视讯通话，要求你分享这个手机的画面，还要登录一些这个认证的资讯，跟开通一些你这个比如说无卡提款啊国外账户啊之类的这些功能哦。好，最后呢当他们取得这个操作机会之后呢就会完成多笔的交易啦。好，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到底应该怎么去防诈呢？好，请牢记以下几点哦。第一个，网络交易的时候呢，请大家千万不要点击陌生的买家提供给你的物流或者是卖货变的连结哦。那这个毕竟你是卖家嘛，所以呢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去做交易啊。如果你是买家，一样啊，我们买卖双方呢一定要达成共识，才可以建立这个商业的关系哦。所以呢只要对方提供的连结呢怪怪的话，千万就不要点进去哦，或者是呢你就不要让对方提供这个连结，就是由你这边来去做提供哦，应该会比较这个保险一点点。好，第二个，真正的物流客服是不会要求你去分享手机画面或是提供网银操作的资讯的，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第三个，任何人就是用这个账户遭到锁定啊，需要你实名认证啊，要解除设定这些来作为理由要求你操作任何的网络银行，这些就是警讯，请大家一定要立刻的停止你手边的动作，马上拨打165哦。好，第四个，认证码还有网银的密码啊，所有的金融交易资讯呢都是不能提供给陌生人的哦，这个是以一个这个安全上的考量啦齁。第五个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遇到可疑的情况，以上那些呢你都遇到的话呢或者是只要遇到其中一种呢你觉得很可疑的时候呢，马上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哦。

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上的情形哦。首先来看到国一北上349.4公里冈山出口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脱掉哦。那要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296公里过南麻豆站对道的北端呢，这边路肩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当中，请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啦。好，再来看到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36.6公里仁德服务区哦，这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好，我们再来看到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土城路段一直到高原路段前呢，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同样在进行清扫的目前呢它是已经排除了。好，国五呢刚刚南下呢石碇坪林出入口呢，好，这边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咯。好，再来看到同样也排除的路况，在国一北上359.4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两部小客车、两部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国三北上在72到42公里之间呢，刚刚说在过这个高原一直到过土城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呢是已经结束了哦。那刚刚有听到吗？北上的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南下的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刚刚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水泥物散落啊，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时间来到12:15，继续听歌啦。这首歌曲经典到不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来自王杰的经典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目前最新的航班动态，我们要连线到小港机场啊，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玉明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港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港机场目前临近有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记得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金门机场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七美机场则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那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先天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到32度。日本东京有小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7度。大阪则是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釜山天气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在7000公尺，气温是31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而至于国际线航班，日本捷星航空17号以及18号目前都是因为日本东京目前受到台风的影响是取消的。那还是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港机场周边营运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圈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前段风险，高雄机场坚持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区范围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玉明，拜拜。
4: 拜拜。
0: 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冈山出口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故障车脱掉等进行脱掉处理当中哦，请经过时小心。国一北上274公里，在过八掌溪桥北端呢，这边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当中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闪避啦。车多路段国一北上冈山以及九如到南子路段呢，目前都是走走停停，车多不好走。排除消息，看到国一南下336.6公里仁德服务区，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好，同样排除，来看到台61线北上128公里进院里路段，先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123告诉警广。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听到歌曲。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周一到周五早上十点钟，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让 Amy 陪你天天都开心。

10:27该来到梦醒时分了，不仅是在道路上开车呢，不要再打瞌睡了，连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12:27来到节目的尾声，来感谢大家持续的收听啦。稍后呢，我们也来进行景广新闻，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呢都可以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垂丢哇，欢迎追踪按赞。我们脸书呢也要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景广的 IG LOVEPBS104.9来获取最新的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哎，9月21号一定要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秋风火合唱团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为什么是9月21号呢？因为他写的时候觉得这样最顺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啦。但这首歌呢，因为之前有一部电影呢用这首歌曲当作主题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哦，也分享给大家，那也是九月的必听歌曲。今天呢

0: 金广午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首度推出主视觉迷你灯箱。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21分，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新人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

0: 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1: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0: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4: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3: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5: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3: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10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前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7: 曾先生有后悔吗？
8: 后悔。
7: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8: 有。
6: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尚且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
10: 拿走。
9: 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移工更危险，

0: 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1: 在家上要困，

0: 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玲报道。
2: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3: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2: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5: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也会更多。
4: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五成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 64% 的湿疹发生率。
7: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最终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的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6: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星光记者由陈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

0: 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右边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冷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三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3.75%-4%，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4: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3: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7名犯嫌到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6: 来，老兄，老兄，
7: 来，你
8: 打，站住！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6: 都趴下！
5: 洪在德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 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9: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分持了棍棒、

0: 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七名犯嫌查缉到案。
1: 云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二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提款卡跟丢包，便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尖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员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4: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立即在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板桥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6: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斯芬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的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5: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7: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尖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收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说，
8: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7: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

0: 无端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金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呐、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2: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受理3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5: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4: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3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6: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7: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6: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

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21号的礼拜一早上的9点21分，有没有被手机的警报给稍稍的吓到了呢？毕竟今天好有进行相关的防灾的演习，所以也希望朋友后收到手机警报的时候呢，不要单纯只是吓到好马上哟，要培养自己有身体的马上的反应，好身体的记忆呢，进行趴下掩护稳住的保命三原则，实地的演练一下后，当真正有灾情或者是说有相关的地震发生时候，才不会过度惊慌，并且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咯。好，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9公里是龙潭之前，疑似在高架桥上出现了火灾情形，有浓烟会影响到国三目前的行车视线哦。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大概是龙潭区的兴隆路到神龙路沿线哦，说有发生了火警消息。那目前好浓烟会影响到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再麻烦用路朋友务必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疼行动，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我以为只是玩笑。

0: 这首歌曲我以为只是玩笑。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9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日本台风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的松山羽田航班呢部分会做调整，请搭机的旅客多加的留意。其他的国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8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号飞往日本的航班呢，受到这个杜鹃台风影响，好部分航班可能会有调整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如果今天原定利用松山机场要出发日本，记得随时留心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资讯咯。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各地同样是多云到晴，还不错的好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午后开始，包含了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花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几率。尤其在南部山区后，降雨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同样，今天

白天后又是来到了夏季的高温天气，甚至各地温度可能会有到30到33度左右哦。所以提醒朋友，现在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点，可能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一定要记得好外出工作，记得要做好防晒，还有提醒自己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咯。好，道路资讯要来看到，在省道台二丁线西向的9.5公里瑞芳区中山路的220号之前，说有红色的油漆掉落在车道上哦，已经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处理。另外是台61线往北150公里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说有钢块掉落后，特别危险，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同样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那先前在台61线往北127.8公里的苑里这边，中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顺利的清除完毕。还有台61线南下185到190公里的汉堡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说有水泥的掉落情形，同样也通通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台74甲线南下在4公里的安心寮这边，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喽。

国道三号往北要持续提醒您，在69公里要靠近龙潭之前，因为平面道路的龙潭区大概在新龙路到神龙路沿线，说有发生了火警情形，导致这边有浓烟好飘到了国道三号的主线路段，好会影响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道三号目前大约是69公里要靠近龙潭路段，会有桥下的火灾的浓烟，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喽。下午的1:15。这首歌曲送给你，宇宙人的歌声 Dear You。

国道一号往北在241.7公里哦，这边大约是斗南交流道之前，因为路肩发生了一起说是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往北的云林系统到斗南交流道沿线时速现在大约只有20公里哦，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另外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下不去，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是苏澳入口匝道，同样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各个出口加上入口匝道，通通都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都是内线车道。

省道的道路要持续提醒您，在省道台二丁线西向 9.5 公里瑞芳区的中山路，大约来到了220号之前，说路面上有很多的红色油漆掉落，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台61线往北大约150公里是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钢块掉落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回报，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的闪避路。早的1:22，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听到这首歌曲是《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下午的1:26。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入口匝道这边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的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持续提醒，国一往北241.7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是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路肩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20到30公里左右，建议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的178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说有帆布掉落，转达争取交控中心，再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温蒂漫步的歌声，如天使一样拯救。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3: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在你今仔有来。
4: 系
3: 啊，
4: 我今仔听。
3: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检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4: 然后我前下拢未想到啊。
3: 迄当时你着恐慌啊，伊对方会互你紧张啊。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2: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据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欣凯报道。
5: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臻教授说，
6: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5: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0: 阿难 AI 智慧账户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难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1: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0: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2: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3: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4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往北241.7公里的斗南交流道之前，这边说有一起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辅助车道哦，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往北从云林系统到斗南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提醒用路朋友哦，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相关的警示，并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喽。

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来到了大湾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只是单纯的车多。好，再来还要提醒一下呢，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沿线中线车道说是有帆布的掉落情形，已经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刚好也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不过这边号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切换车道。省道台日丁线西向的7.9公里哦，西向好，台日丁线西向在9.5公里哦，台日丁线西向9.5公里。瑞芳区中山路的220号之前，说路面上有很多的红色油漆散落，同样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回报。那先前台61线往北150公里，在清水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掉落的钢块，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目前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那根据高工局提醒，好像在国一南下大约21.9公里的位置哦，靠近圆山交流道之前，车道上说有个掉路情形，可能好也是因为这样早就后方好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目前国一南下的21.3公里、21.9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有个掉路情形，等待后续清楚回报。说到设这边的三路情形，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

然后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沿线受到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影响，时速大约掉到了4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国一再往前走，北上的北斗到园林现场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同样导致这边号一样是车多回堵。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再来看到南部地区车。

地点都集中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哦。但是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帮我们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好，补充提醒一下，道路施工的位置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的内侧一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是钢板的护栏维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帮忙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各个出口加上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统统都在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同时也要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1:46，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是 Crush 还有 Zico 的歌手 Surreal 早的1:50。国道一号往北，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再往前北上的大湾路段，现在同样也是车多拥塞回堵。另外，国一北上241.7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这边，发生一起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在路间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目前车多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的台中交流道这边，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清除，您可以多多通行利用。还有补充看到，国一南下367.7公里，在过了高雄的中正路段，说有一个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虽然这个礼拜呢就要迎接到今年的中秋节，加上教师节后总共四天的连续假期，不过温度呢当然好像还没有想象当中秋天这么的凉爽，白天还是温度蛮高的，甚至像今天各地高温可能有30到33度左右，所以最近这个时候应该还是蛮多朋友会喜欢户外游玩，尤其是戏水玩水的行程吧。今天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哈，网络上大家都在讨论呢，在玩水的时候有哪些的特别注意事项，好来顺便帮助大家有要计划相关的行程之前，好再次的提醒一下自己还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咯。好，针对最近网友可能有在讨论好玩水注意的相关事项呢，有几个大家呢多多比较讨论的第一个呢就是真的要注意天气变化最近天气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善变嘛，可以说好像跟番薯一样快好，总之可能白天还是好天气，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会突然下起了暴雨那尤其如果你要前往山区或者是说溪流河谷之类的呢，天气变化更是瞬息万变，所以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河流的水位上涨情形，所以大家好最常最常讨论的第一个就是讨论要故意要好天气变化的再来，那第二个就是要记得选择具有救生员的合法的水域，毕竟发生了相关的紧急事项的时候，如果有专业的救生员才能够及时的寻求协助，还有第三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呢就是要记得好结伴同行。

其实结伴同行这件事情也是蛮常在各种的宣导活动当中很常出现的一个宣导的标语之一嘛。很多的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各个机关也都会提醒，不管你今天是要玩水或者是你要登山，一定要记得随时注意同行的伙伴哦。也强调同行者之间一定要记得彼此的互相留意，每个人有分配好的工作，或者是说你可以帮忙注意一下，跟你玩的那个朋友怎么好像突然找不到人之类的，才能有可能呢可以第一时间的发现相关的意外风险，并且及时的呼叫以及通报，尽速的争取救援时间。

还有大家比较多讨论的，大概就是有及时的自救或者是求救情形，以及要留意好今天选择的这个水域环境。那当然，如果今天后大家呢有

遇到不小心看到有落水或者是说溺水的这些突发紧急状况哦，一定要依照好五个步骤，叫叫声抛滑，先大声的呼救，请救附近的路人支援，并且拨打119求救。接着呢，可以把这些比较长形状的延伸物或者是漂浮物好丢给这个溺水者抓握。再看情况呢，可以用大型的机具和浮具来进入，并且进行救援。但是有朋友提醒好，其实呢，救人的发现这种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好真的不是直接的跳下去哦，避免注意有双重溺水或者是说更多的意外情形。总之要提醒朋友好，随时注意周遭的环境变化，也千万不要贸然的下水，或者是特地前往一个你比较不熟悉的水域环境喽。

虽然最近天气好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点，不过呢，就像今天气象署提醒哦，五号还是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很多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了大雨情形，甚至南部山区降雨今天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也会有局部降下大雨的几率。所以同样提醒朋友，规划任何的户外行程，一定要记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同时帮我们度假的注意一下流星天气，还有相关的道路资讯变化喽。不到一号南下 367.7 公里，在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说是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大块的轮胎皮，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待会两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关浩德的歌声 Every Summertime， 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坜转接道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367.7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手机收到简讯，对方叫你赶快提供 OTP 验证码吗？等一下，千万别傻傻交出去哦。165全民防骗特别提醒， OTP 一次性验证码就是保护你个人财产的金库钥匙，一旦把钥匙交给陌生人，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甚至电子支付都有可能随时被盗用哦。请务必记住，无论对方自称是谁，真正的银行、政府机关以及所有合法业者都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简讯要求您提供 OTP 验证码。遇到可疑讯息，请

保持冷静，先别急着点击简讯里的网址连结，请直接透过官方管道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保管好你的金库钥匙，守好荷包最重要。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来自蔡佳玲的《高校外心爱夜》，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鬼西五高架往北的21.4公里，这边是下塔右出口之前，说是在内侧路肩呢发现了一块铁制品，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已经转搭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67.7公里，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出口之后，说是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是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清除回报。国道一号往北还有要提醒，北上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回堵，以及国一北上大湾路段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241.7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这边，货车的自撞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目前号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沿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哦。回北上目前在云林道斗南系统这边沿线平均时速大约70公里左右，也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

0: 国道3号南下，在高雄的九如路段，说是有两台小街车作业要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麻烦用的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61线往北270到269公里，白水湖路段这边说是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块的铁片散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也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那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的台中交流道路间中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22公里是过了圆山之后，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下午的2:12，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这时候现在又要来收听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呢，我们要来跟三星分局的韩西派出所的警员林立宏林警员呢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七月初的时候呢，有一天的晚上啊，林警员您有接到民众的这个请求的电话，说他的爸爸不见了，因为上山去砍竹笋哈啊，可是一直到晚上的时间呢都没有回来，所以家人当然非常着急哦。那当时呢就已经是报警了。那林警员，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我们开始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3: 那一天我刚上班，我记得是晚上8点，他的儿子打电话来请求说他爸爸去山上砍竹笋还没回家。然后我想说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爸在哪一个山上砍，只说是在潭溪那边潭溪啊东山那边，但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座山。
2: 嗯，
3: 然后我想说啊，那完蛋，那要怎么找？
2: 对啊，
3: 我们这边山那么多，然后我就装备就穿一穿，我就先开，我就知道一定要开警车，因为警车上面有巡逻灯
2: 哦，
3: 巡逻灯上面比较亮，
2: 嗯，
3: 它会闪，
2: 嗯，
3: 它有两段是，一段比较慢，一段比较快速。然后我想说啊，不管，我先开出去。然后我问他爸他几岁，他说他爸差不多70-80岁，我说啊，70-80岁还在山上，
2: 嗯，
3: 我就立马我就装备穿一穿，我就出门。
2: 是，
3: 啊，出门我就先往我们潭溪部落那些小山先上去绕，
2: 嗯，
3: 然后我就有留他爸的电话，他那个老先生的电话，我就一边跟那个老先生联络。
2: 哦，老先生有接到你的电话哦，后刚才有。

0: 有接电话呢。
1: 伊有接到我的电话，我在联络讲，你即卖人伫倒位，伫什么所在？
0: 嗯，
1: 是你迄顺化倒一边的山？
0: 嘿，伊安尼讲，
1: 老先生就讲，我伫，他好像有点喝醉酒，我听起来好像有点喝醉酒。他说，我伫在帮他山蚊子山，
0: 哦，
1: 是我被蚊子叮到的那个蚊子。他说，蚊子山啊，帮他山，我伫遮。现在就是迄个路，就一直礼拜，一直礼拜啊！我机车就停在外口，我就伫只，伫只砍竹笋，
0: 嗯，
1: 做就顺，一个公里的做就顺，
0: 是啊。林警员，你迄帮阿山，伊讲帮阿山，你敢知影帮阿山伫啥物所在？
1: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叫蚊子山，你查上面叫
0: 帮阿山。你嘛唔知哦？哎、
1: 我赶快用那个 Google 查，我就查帮他说，找到宜兰县有一个帮他说是在东山乡，然后我说，那不对哎，离万家过离万潭溪啊，哈，过一段路，
0: 嗯，
1: 还有一段路，然后我就想说，不管了，先找，然后我接下来我就一边开着巡逻灯，我就开最亮的，我就一边跟那个老人家问说，老先生，你看到我的巡逻灯在哪？他说他在那个马路旁边。然后我就尽量往山里面开，我就开了好几条山路，开上去又开下来，开上去又开下来。
0: 嗯嗯，
1: 对，我就一直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0: 巡逻灯？
1: 灯的细哦，
0: 嘿，
1: 就风波波波，风波波。我又想到说那我可能要先做电话定位，然后电话定位就要交给我们那个勤务中心，勤务中心一下看我都做电话定位。
0: 哦，是啊。我定位掉了。
1: 还没开始要定位的时候，我又持续跟那个老先生联络，我说，我就叫他走出来，
0: 嗯，
1: 我叫他行出来，伊讲伊伫迄个竹竿拿来，对，我讲你行出来，你要有马路吗？要有柏油路吗？伊讲有啊，柏油路真大条，遐什么路名？伊嘛唔知，伊嘛讲袂出。
0: 哦，
1: 伊就讲讲我你帮他说，我你帮他说。
0: 哦，真嗨嘿。
1: 都没有那水气。
0: 是啊。
1: 对啊，我那个山顶塞去山顶，搁塞落，搁塞另外一条山顶，搁塞去，搁塞落，哦，塞四五条。
0: 哇，四五条，你也是安那找到的啊？定位来就知影晓。
1: 然后我一直在问讲，你有看到我的电话？伊就讲无，拢无挂。
0: 啊，真嗨。
1: 我总要叫我那个，我总要叫人家吼，才定位。
0: 嘿。
1: 爱上来啊！阮拍做报案，
0: 是。
1: 啊，佮因囝，我佮伊联络，因囝讲伫罗东。
0: 哦。
1: 啊，我伫佮一段路。
0: 是。
1: 结果我就佮找，我就讲我想，因为我有在迄个老伙仔问讲，你手机啊，佮剩偌济电？伊讲佮要无电啊，要无电
0: 啊。哦，系啊。真惊哦，找无人。
1: 对。然后我就来讲，我想一个。我就先改，我先挂掉伊电话。我讲叫伊卖叮当。
0: 嘿。
1: 我就想，我就继续坐，等时间。我就赶快紧去坐东山，跟阮大同乡的交界山。我靠，我的老伙仔，我讲，我就问讲，伊边啊有啥物建筑物无？是伊要最大的地哦。
0: 哦，以前那几笔耶。
1: 经过边啊有啥物厝，还是有啥物庙啊、土地公？
0: 嘿。
1: 伊讲，经过一个土地公，见我就回头看山谷，很远啊，看遐土地公，土地公嘛贵啊，金马刀片。结果我讲，你先行出来路面，伊讲哦，伊忝啊，伊要伫个竹竿下来，你先困一下。
0: 困一下。
1: 伊讲伊先困一下，伊讲伊明仔载落山，叫我莫来找。
0: 哦，是哦。
1: 我讲你七八十岁，那咪啊叫大卡掉，喺山顶内底。
0: 嘿。
1: 嘿啊，那咪啊发生代志，哦，这无人我都有担。
0: 对对。
1: 假使我去做。
0: 嘿。阿妹啊，你有看到土地公庙啊无？有确定单一间土地公庙啊无？
1: 我落去找土地公庙啊，看看。后壁我讲，安尼我去迄个东山甲韩氏的小姐遐去找看嘛。
0: 嗯。
1: 因为遐有一个。在我遐个坐过，就伫台印遐，
0: 台印遐。
1: 叫我坐，我就坐着条迄个联络道路。联络道路的地形就差不多甲咱北宜公路哇。
0: 嗯。
1: 北宜公路咱驶入去以后，伊是先是山一边路，一边就坎坷哇。
0: 是。
1: 所以就考试北宜公路，我唔知你。
0: 我行过，我行过。
1: 我就边，我就坐了一条联络道路，坐，因为遐拢无人，遐联络道路拢无车，暗暝做尔，嘛无路灯。
0: 嗯。

0: 我就嘿，我就自己，我就讲啊，我坐看卖。啊，我叫因家属一方面去抢这个时间去做电话订位，因为我今天老伙仔到时过来接我电话。
1: 啊、哦，因为根本就烦
0: 嘞。啊，对啊，我就坐一条联络道路。
1: 嘿，
0: 哎、欸，坐看到一台机车。
1: 哦，根本是伊个。
0: 哎、欸，啊，老伙仔又倒讲，哎、欸，到那个机车停那个路口，我就讲根本就是啊。
1: 嗯。
0: 哎、欸，老伙仔老又倒讲，伊机车是什么6689啊，六多少？我就对。哎、欸，现在是这只，我就跟你全部电话拢拍开，
1: 是是，
0: 伊啊较正常，我就跟你落车，
1: 嗯，
0: 啊伊啊伊啊，迄个竹林拢正管，我看只看到竹林，
1: 就
0: 暗暝两下嘛碰无这样，啊我就跟你对起迄个，伊个胜过胜坚强呀，我就吃光棍，我就背坚强呀，我就靠伊，哦有人吗？结果我就听来对方，哇，
1: 我在家。
0: 终于叫我找到，
1: 哇，找足久诶！
0: 所以我讲，我被落去来抓起来，
1: 嘿，
0: 够一个接安南哦，
1: 嘿，
0: 都唔知是哪类
1: 哦，
0: 真诶，我看无路，
1: 是。
0: 啊，我就讲啊，我今日来叫消防，因为消防诶，因有专业诶，迄个，我大同乡迄个消防队哦，
1: 嗯，
0: 他们在搜山比较有经验，
1: 嗯，
0: 诶、欸，啊，伊那有装备，啊，点会某一个加强的光束，
1: 嗯，
0: 比较近。哎、欸，我家己嘛无做落，因为我唔知伊去倒位落，遐根本拢无路。
1: 哦，是吼、哦。
0: 哎、欸，然后迄个草甲竹啊飞开，爱行哩行哩。
1: 哦吼，伊嘛真厉害呢吼。
0: 哎、啊，老伙仔，这种形容是讲家己做人最出色。
1: 对伊来讲真简单呐、啊，因为对伊来讲，迄都是伊足熟悉的地形啊。啊，但是咱也唔捌去啊吼，系咱嘛啊，过是遐尼暗的时阵呢，根本都暗迷摸，啥物拢看无。好，所以迄个时阵，咱今日通知迄个消防队、迄个救难队员来支援。嘿，啊，因边啊，外久赶到现场啊，因外久赶来。
0: 哎，在东消防的一下就
1: 出
0: 去了。
1: 哦，一下就来啊！哈、
0: 欸。哎、欸，阿救护车嘛来，阿消防车嘛来，来救我只。阿伊又做迄个什么担架啦，做迄个救护人员弄来。
1: 是是是，阿姨讲受伤嘛无啦吼。
0: 拢无受伤。哦，阿出来时阵哦，我因个消防伫咧吹安尼。
1: 嗯。
0: 一下就吹着，就咧看他都开下开竹林来。
1: 是是，阿林警员，阿伯要看到恁武功，哎呦，那这样这样麻烦啊！呢，遐侪人来搞啊，来搞啊吹。
0: 哦，
1: 伊唔是讲足感谢，啊、是讲啊，恁那呢，我马上才等到好来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因厝的人真紧张啊，是讲一个阿爸啊，啊去山顶吼，啊哈尼啊，晚的时间拢无来落来，因是厝内人是烦恼，讲伊是不是有受伤还是安那啦？
0: 好、
1: 啊，结果拢无啦，阿姨只是忝啊，想要困啊咧。哇！啊，这个景象是第一遍发生的呀。伊安尼就去山顶，结果真晚，拢无等来是第一遍发生的哈。
0: 哎、欸，对。
1: 哦，安尼吼，哇！啊，这个故事真精彩呢。啊，你嘛开真侪时间，真侪时间在
0: 休息。紧张啊！我嘛紧张。
1: 你买紧张哟？哦，你想来紧张啊？
0: 我听伊个手机也无电去。
1: 啊，对。
0: 他就无落做定位，所以我就直接叫伊囝。阿姨叫不要到派出所，我啊找着啊。
1: 嗯，
0: 阿姨叫都不免定位，因阮都找着人。
1: 阿姨叫来改再等，还是恁改上的？
0: 嘿嘿，后边阿姨叫我有联络，阿姨叫来阮韩西派出所。
1: 哦，好，是安尼吼，好，所以经过这项代志啊，哈，咱是不是爱麻烦讲咱的时多啊？啊，如果去多呀，哈，做工课嘛是爱甲厝内人讲一下啦。好啊，安尼经过这边的走吹吼，这林姐员你以后对韩西这一讲，这四个应该是更加了解啊，然后因为你吹几啊条山路啊嘛，真感谢你这两日情啊咧，直直吹，不放弃希望啊咧，吼，直直改吹啊，让人呢。咱这阿伯啊，咱这阿伯嘛，伊嘛真正嘛是真趣味吼。伊认为讲家己也是应付这个情形了吼。
0: 嘿，
1: 阿孙公爹呢哈，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让你找到人了哈。非常谢谢呢，林警员，你好热心哦。
0: 对的，我们应该做的。
1: 非常谢谢你这么热情哦。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就进行到这边，也非常谢谢林立宏警员，我们协寻长辈回家成功。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景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早的2:25，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吼，也要提醒家里面的所有朋友吼，要记得随时留心一下长辈朋友的吼动向哦。也要提醒他们，如果今天要去什么样的地方，不管是去找朋友串门子，或者是说聊聊天哦，还是要出去采买相关的生活用品吼，记得呢也是要跟家人分享一下吼自己的行踪，也不要让家人吼过度的担心喽。好，下午的2:25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1号往北在东湖的出口匝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153公里，在过了三义交流道路间，同样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沿线，目前车多，走走停停。那国一北上217到215公里是过了北斗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是车多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往北，从北斗到园林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工程预计要施作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再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

中提醒，国一北上在241.7公里的斗南交流道之前，因为先前好这边有发生了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后方一度的拥塞回堵。不过目前根据相关单位来提醒，这起事故的事故车辆已经拖掉完成，但是这边还在清理好事故的散落物，持续占用了外侧以及外侧路肩，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黄以玲的歌声 Radio 的点歌心情，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九二一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2: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3: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2: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也是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3: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2: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4: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

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山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谁呀？
3: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2: 怎么啦？
3: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2: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4: 这样哦，
2: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5: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嘞，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241.7公里的斗南交流道之前，因为稍早后有发生了一起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一度是拥塞回堵，时速甚至有掉到了40公里左右。不过现在好，根据交控中心提醒，这起事故的事故车辆已经拖掉完成，但是在事故现场还有蛮多的散落后，还需要一点时间清除，所以目前持续占用了国一北上大约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

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53公里是过了三义交流道，路间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是62公里，大概是过了大溪之

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路肩说是有砂石车的抛锚停放情形，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好，另外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一乙线北上的 16.5 公里，在乌日路带外侧车道说是路面有出现了坑洞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63线大约在 9.6 到 9.8 公里的雾峰路段，同样说是在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现场也转达处理哦。不过这边好像忘记告诉我们，好是台63线目前是在南下还是北上哦。总之大约在 9.6 到 9.8 公里之间的雾峰路段，外侧车道说是出现了掉落物情形，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在台65线南下 7.2 公里靠近板桥二之前，外侧车道的大型筒子已经顺利的排除，恢复正常通行利用。台66线西向26到23公里平镇三之前，在路肩的护栏下面好说是垃圾袋的散落情形，同样通通的清除完毕。还有台66线西向只有 19.5 公里平镇一之前，外侧车道掉落的帆布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咯。

国道一号往北，在灯湖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75高架北上21.4公里下塔右出口之前内侧路肩的铁制品现场都没有发现咯。下午的2:42，同样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

国道一号北上，在318到316.9公里之间，是刚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要开始进行护栏的道路施工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号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还有在国一南下326公里的仁德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北上在37.6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说是一个汽车零件掉落在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大约32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这边有个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情形，同样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

省道台一乙线北上 16.5 公里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说路面出现了坑洞情形，台61乙线北上在和美交流道的匝道之前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63线 9.6 到 9.8 公里雾峰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个掉落物同样转达处理。台74线西向大约20公里刚从国道4号准备汇入过来的潭子系统这边匝道上是发现一个黑色的掉落物，同样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

补充提醒一下，在省道台七设线西向15.8公里的公馆路段，外侧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同样，这是最新接获的散落消息，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62公里试过了大溪，外侧车道所掉落的大型枕木，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26公里哦，刚刚才说到的仁德路段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平安的离开现场喽。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林口沿线，还有国一往北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边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道5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也降到了50公里。继续看到国道2号登上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也是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受到道路施工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左右。再往南是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平均时速40公里。国道10号登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拥塞回堵，

车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动。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下午的2:50，这首歌曲来听到明先生的歌声，倒数3万天。

请国道3号往南，在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设备的改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333到336公里关田系统沿线中线外侧，再加上辅助车道哦，通通都在进行标志标线的道路施工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连下292到295公里是蓝潭隧道里头，这边还有维护的道路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补充提醒是国道1号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沿线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号已经拖掉完成，但是现场有蛮多的事故散落物还在等待工程车的清除回报，所以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边的清除工程占用的是辅助车道。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大溪端准备衔接国道3号的入口匝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总共有3包的粉状掉落物情形，通知处理。台2丙线东向 11.7 公里在干角之前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下午的2:56，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徐若瑄的歌声《数星星的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斗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81.7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27.3公里，大溪端接国道三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16.5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台72线西向的15.8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

0: 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 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恒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晴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4: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5: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4: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5: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4: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81.7公里，这边是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一个沙发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道五号宁夏大约在8公里的外线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是省道台二丙线登向11.7公里，干角之前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大约在17.7公里是过了万丹，路肩还有说有4到5捆的泡棉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主要是集中在路肩啦。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

0: 下午的3:11，任何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好，今天是一年一度的9月21号哦。每年的9月21号都是我们国家的防灾日，它不单单好只是一个纪念过去的重要时刻，更是提醒我们防灾准备的一些相关的事实，跟每个人的生活好都是息息相关。那我们今天特别荣幸邀请到内政部的马世元政务次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今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演练的亮点，以及平常要怎么样把这些防灾意识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Hello， 次长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次长帮大家来更新一下今年的演练好有什么特别地方。首先想来问一下次长哦，今年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还有很大规模的演练都已经展开哟，特别是上个礼拜9月18号呢，有才刚刚完成这个实地的试导活动哦，所以想先请次长帮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今年特别需要办理这个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的动员演练，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好的，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了解到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有很多的演习，
0: 是。
1: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实际演练我们是从9月16号就开始，那到9月18号总统有到演习的现场来看大家操作的一个整个过程。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次的演习其实已经延续了8年，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全国动员跟国际合作的演练。那我们今年的演习的重点有3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跨机关整合，尤其是我们在搜救、医疗、避难、收容还有通讯等等的议题上面，
0: 是
1: 我们有跨机关之间的合作。
0: 嗯，
1: 那第二个特性就是国际参与。那今年我们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18个国家232个人，
0: 是
1: 那么来参与我们的一个演习。那这个演习呢，在整个演习的现场里面有15个演练项目。
0: 嗯，
1: 这些演练项目呢，它并不是我们过去看到演习就是一站一站这样子演，我们是同步展开的，
0: 是，
1: 所以它的演习的幅度跟规模跟这个所谓的空间上面我们来说它是相当的大。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跟往年比较不同的地方。
0: 嗯，了解。那刚刚次长有特别提到说，这次第一个是像刚刚有说到跨部会，是希望能够更全面性的整合，对不对？因为毕竟灾难发生的当下，并不会只有一种情况需要去救济，
1: 是的。
0: 所以才说这次有特别的整合跨部会各个机关，不管是说好通讯，或者是说避难等等，都有在这次的演习当中特别去做演练嘛？
1: 是，
0: 了解。所以刚刚次长也有提到说，像这次我们特别设定在花东纵谷的南段，好像是有设定发生规模7.3地。震的这样非常严峻可怕的情境，对不对？
1: 是，这个是由国科会来协助内政部进行这样的一个模拟。那我们经过这个模拟之后，我们会得到灾损的数字，
0: 是，
1: 那这里包括建筑物倒塌、人命伤亡，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的损毁，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情境来派遣我们的资源到特定的地点去进行这个救灾的行动。
0: 嗯，了解。那可以请次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当天模拟这个大规模的灾难发生情形，现场的演练状况如何呢？
1: 好的，那么我们整个演习事实上它的启动是在9月16号的清晨。
0: 是，
1: 那这个清晨我们当时就发布了一个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7.3

0: 城镇的一个响定。
1: 是，
0: 那这时候来自于我们台湾本岛19个县市的消防队伍，他们就进行所谓的救灾动员的行动。
1: 嗯，
0: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次的演习有两个场地，一个在台东，一个在花莲。
1: 是，
0: 那么花东在过去我们也知道台风地震发生的时候，它常常会成为所谓的一个孤岛。
1: 对，
0: 所以交通上很可能我们在震后并不是那么的完全能够迅速的到达现场。
1: 是，
0: 所以我们有部分的这些消防同仁是搭乘我们国军的军机来现场支援。
1: 嗯，
0: 那有一部分的是搭乘我们的包括铁公路、海运等等不同的方式到现场来支援。所以我们第一个验证的是整个国家在针对一个大型灾区的动员采取不同的模式到达灾区现场这样的一个程序。
1: 是，
0: 所以9月16号我们在演习现场，大家事实上只会看到当地的消防人员。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这个一分一秒过去，外地来的消防同仁就逐渐会到位。
1: 哦，
0: 那到位之后呢，他们会演练整个我们的救灾资源到场以后怎么去管理。
1: 是，
0: 过去可能大家看到很多演习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把棚子搭好了。
1: 对，先提前准备。
0: 对，那我们这个演习我们是希望能够在队伍进驻的过程里面一点一滴的去把大家的包括通讯、电力、后勤这些能量把它建立起来。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演习最重要的过程是让大家的这些来自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方的这些资源能够在一个有效率而且有系统的方式下运作。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演习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执行的项目。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整个灾区，因为我们会模拟几个重灾区。
1: 嗯，
0: 那么大家会把资源派遣到现场去，而且我们会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工作的轮替。
1: 是，
0: 比如说有的地方是3个小时，有的地方是6个小时，它必须要轮班一次。
1: 是，
0: 那这个轮班的工作我们也要进行这个
1: 分配
0: 实际的行动。
1: 嗯，
0: 所以等于是指挥、管制、通讯、后勤这几个项目是整合在一起演练的。
1: 嗯，因为通常要把它们集结在一起，其实发生灾难当下大家最害怕就是慌张，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稍透过这样子一个大规模并且整合系统性的演练，让大家知道说，哎，万一今天真的有意外发生时候，怎么样能够有条不紊的好进行实地的操作。还有各个单位，好，就像刚刚次长说到，全国19个消防单位要在短时间之内怎么样最有系统最效率性的赶到灾难地点进行抢救。
0: 对，没有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也曾经跟澎湖做过联合演练。
1: 哦，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金门跟马祖还没有参与这个演练之外，其他的包括澎湖在内的20个县市都已经参与过。哦，那我们未来会把逐渐把金门跟马祖把它纳进来。
1: 哦，是。
0: 那么这个演习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把这些单位集结到现场，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彼此了解跟认识。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救灾现场我们不希望救灾的人员然后整个应变的团队到了现场才问说你是谁他是谁，
1: 哦，然后又负责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0: 对，而是希望说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演习里面大家就熟悉，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某某医生，今天看到某某队长，我今天看到某某不同的单位的主管或者是他们重要的干部我都能够认得。
1: 哦，
0: 那这样子我真的万一发生在台湾任何一个地点，
1: 嗯，
0: 任何一个灾害，我们一到现场我们就知道谁在这里然后可以负责什么事情。
1: 嗯，马上知道不同单位应变的专业是什么，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面对灾难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发生，哦，像是大家最重要的可能是比方像通讯不断线或者是说收容安顿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一嘛。
0: 是的。
1: 那听说这次演练特别到台东的太麻里，有演练了山域的救难，或者是说在台东县的体育馆有演练收容安置的情况，所以想来请教一下次长，这次演练下来有没有发现大家对于这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有增加一点点的实质收获或者是信心呢？
0: 好的，我想大家如果在画面上可能会看到我们有这个国军的直升机，
1: 是
0: 救护直升机协助我们的特搜人员进行这个一个山区的车祸事件的一个吊挂。
1: 对，
0: 画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哦，事实上它的背后牵涉到第一个，我们的假定它是一个交通中断的地方。
1: 是，
0: 那发生了任何一个事情，车祸只是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响定。
1: 嗯，
0: 那任何状况如果民众需要援助，我们可能要需要

0: 要透过空中的方式把民众撤离、嗯、
1: 是。
0: 那撤离的时候，我们这次的演习呢，事实上是有两个撤离的演习。第一个撤离演习是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的，太马里这边我们将人员撤离到我们的一个海滨公园，
1: 是。
0: 那么直升机降落之后，就由我们的医疗人员接手，将模拟受伤的民众送到我们的医疗帐篷里面去做紧急的处理，
1: 是。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在陆地上看到的。事实上我们也有进行海上跟离岛的演练、
1: 哦、
0: 也就是说海上跟离岛也是会运用空中的力量、
1: 嗯、
0: 我们的直升机，我们的这些空中救援的同仁，那他们从舰上吊挂，从离岛运送回本岛、哦、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这次演习里面有操作到的。
1: 嗯，了解。因为毕竟大家最习惯的模式可能就是用陆地交通直接的，不管是汽车或者是说开相关的救护车直接到达现场地点。
0: 是的。
1: 但是这种大型演练比较需要模拟到的是这种比较罕见的情况嘛。
0: 对，我们会用多样化的方式把这个演练把它执行完。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大家会操作到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
1: 嗯，这才是这次就是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办预警，但也是无脚本，对不对？因为不晓得灾难到底会怎么样的发生嘛。
0: 我们有想定，我们有给想定，是，但是实际上操作就按照实际上他们在救灾过程真正怎么做、
1: 嗯、
0: 他在这个演习里面就怎么做。
1: 了解了解。那这次的大型演练其实也展现了整个国家的动员的量能嘛，
0: 是。
1: 但是防灾最重要的好还是要落实到每位民众身上，大家都要有基本概念。所以内政部也一直推广台湾全民的安全指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橘书、哦、有提醒大家平时的一些物资的防灾的准备，或者是说有提醒家具固定之类的，还有地震发生当下的保命三原则嘛，下掩护跟稳住。想来最后请教一下次长，有没有特别想在这边再次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0: 好的，我想今天我们是早上在9:21的时候，我们有发布这个模拟的这个地震警报，
1: 是。
0: 那大家就会看到上面有写到说，希望大家执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趴下掩护稳住。
1: 嗯，
0: 那其实它的用意是防止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坠落物。其实在台湾，我们的建筑物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是标准比较高，而且建筑物要倒塌的这个几率不高，
1: 是。
0: 但是它被这个衣柜、书柜、这个天花板上面的吊扇等等这些所谓的坠落物击伤，而导致我们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移动，这样的情境是我们最担心的。
1: 嗯，
0: 所以从各级学校，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在训练，
1: 是、
0: 啊、到了小学我们也在训练、啊、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民众的这个防灾意识里面、啊、其实现在是小朋友最好，
1: 对、哦啊、他们最认真了，
0: 对，他们每一年的演习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完美，
0: 而且他们执行的动作都很标准，
1: 是。
0: 那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嗯，
0: 那可是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到了国中高中，因为升学，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大家很自由，
1: 对，
0: 到了社会上以后大家往往就会忘记了小时候学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国小的幼儿园的
1: 小
0: 朋友在做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来一起做一次。
1: 是是是，因为毕竟防灾本来就是日常的演练当中，要让自己身体培养那个瞬间的习惯跟记忆，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要回顾一下小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标准动作，现在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最近应该因为消防署有办这个抽奖活动嘛，
0: 对，
1: 就是看一下大家的姿势，好，你要学习正确姿势才能够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好好保护好自己自身安全了。
0: 对，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家具固定，
1: 对，
0: 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推了很多的这个所谓防灾包的活动，
1: 是、
0: 哦、那大家也看到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的外国朋友驻台使节们都有来参与我们的防灾包的开箱、
1: 哦、
0: 那这个部分大家做得很好、
1: 哦、
0: 那防灾包大家现在都很有概念，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个比例的民众家里面还是没有防灾包，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能够上网能够来自选购这个，我们网络上面有很多选项，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家具固定、
1: 嗯哦、
0: 这个两个但是我们念之在之，希望我们的民间跟政府一起来配合把它完成的。
1: 了解了解。其实防灾包的准备我觉得特别重要，是因为你要配合自己个人的一些生活所需，或者是个人的卫生用品，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长辈朋友习惯的一些慢性用药之类的都要准备到，对不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了解了解。好，那最后想问一下次长，有要再帮大家做的补充提醒吗？
0: 我想防灾是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我们当然9月份是我们的防灾月， 所以未来我们的演习也会逐渐的朝向

0: 就是分散化，然后我们把它不同的项目在不同的时间我们来执行。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能够用九月份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回顾，来重新唤起我们对防灾的记忆。那未来能够保持一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能力，然后在隔年我们再办一次。哦，那其实很多先进国家也都是这样做，
1: 是
0: 哦，所以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未来只要到了我们的九月的国家防灾月，哦，那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各项的防灾的准备跟活动。
1: 了解。所以防灾工作，哦，看起来好像你会觉得跟我们离很远嘛，好像只是政府跟救灾单位的责任之一，哦，你可能会这样觉得，但其实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人，哦，每个民众都是防灾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哦，
0: 是的。
1: 所以要记得从平时的防灾准备，哦，不管是你的物资准备，或者是刚刚次长特别提到家具的固定，防灾避难包的一些准备，哦，这些等等的避难观念都要记得，每一件事情都要落实到自己的身体记忆当中，好，分享给所有亲朋好友。
0: 没有错。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参加防灾师的培训。
1: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的马世元政务次长的提醒，谢谢次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7，特别感谢今天郝司长帮大家分享了相关防灾日的好重点提醒。防灾好不能够只有今天这一天的一些特别准备，整个月份或者是你每一天都要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好，所有的家人朋友记住防灾的重点好，就是保护我们所有朋友的安全咯。那最后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国道1号往北294.9公里，过了麻豆站背道的外侧车道，说有站板掉落在外侧车道，另外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还有木箱散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建武高架南下28.9公里是无辜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加上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萧亚轩的歌声，准备好了没有？当爱情

0: 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再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3: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5: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5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6: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5: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并有局部较

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好，赶快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 28.9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稍早这边的外侧

刚说完真题是国好规矩，我刚在南下28.1公里，为了环北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是大约有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少点时间疏解消化。高架部分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场顺利的排除完毕。国一平面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汽车零件掉落，同样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南港系统各个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

省道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的大溪端，准备衔接国道3号入口匝道这边哦，内侧跟外侧车道掉落的三包掉落物通通顺利的排除。还有台七蛇线西向 15.8 公里，在公馆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你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160到176公里，中彰大桥后台61线南下160到176公里，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沿线散落的泥土同样后已经通知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拥塞回堵，还有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5公里之间的头份路段呢，现场说有接获了交通事故豪资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目前好像说有占用到内侧，也有占用到中线车道哦。总之，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一南下大约117公里的位置哦，大概是头屋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通知处理哦。看起来应该是自小客车跟施工环撞车事故，其中自小客车目前是打横停放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闪避。国一往北294.9公里，在麻豆站背道这边，还有站板以及木箱掉落在内侧中线还有外线车道。

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44，听到小雨的歌声，祝朋友。

转到台日丙线东向11.7公里，在干角之前，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北分局提醒号现场正在等待脱掉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台一74线东向8.6到10公里，西屯1到西屯2路段沿线说有很多的垃圾掉落在路间，也转达处理。还有台61线南下160到176公里，庄张大桥到鹿港路段沿线都有泥土散落情形，占用到各个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车前状况，小心的闪避喽。

道三号往北132公里，在西湖路段这边，说是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117到117.5公里，头份路段内侧车道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一南下358.2公里，大约是男子交流道这边，还发现有木条掉落在路肩，也转搭南屯交控中心。好，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19.2公里的水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平行行控刚刚回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好，补充一下道路资讯最新消息，在省道台64线西向 13.4 公里是过了三重，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这边还发现有机车逆向误闯情形，非常非常危险，已经通知处理。地点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是机车逆向误闯，转达国道远景，也麻烦好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在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中立再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国一往北桃园到

到林口沿线也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要来特别提醒一下，西武高架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现在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车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往南看一下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头份到头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已经掉到了50公里哦。那再来看一下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动。这首歌曲送给你，李芷婷的歌声《美丽旧世界》。

这首歌曲是林芷婷的歌声《美丽旧世界》，下午的3:56。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桃城之间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另外提醒，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机车逆向误闯后，特别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117到117.5公里的头份路段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大约回堵0.8公里车流。台二丙线东向11.7公里是干角之前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台74线东向8.6到10公里西屯1到西屯2路段沿线有很多的垃圾散落。台74线往西大约15公里北屯2这边中线车道是安全帽掉落，也要提醒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补充看到国营南下 351.2 公里，在过了冈山路段还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占用到路肩，这是目前好刚刚听众提醒的最新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再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平井亮的歌声送给你，假如就算我不在了，微笑多一点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0.8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8.6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1到西屯2交流道的路肩，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21号，农历来到的是8月11，下班有事吗？我是世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八线呢，在靠近不对，是国道八号这边呢，在西向靠近国道一号的交汇处哦，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同样位于国道八号的西向7.7公里，有布钩绳掉落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国道三号在北上西湖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58.2公里南子路段的路间有木条掉落在这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第一次来尽管跟大家聊聊天，带来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阳光爱。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姐。Hello， 大家。哇，
0: 我们要好好介绍阳光爱这个音乐之路，非常的传奇。因为他刚开始受到注意，以及大家把他的名字记在心里，他原本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演奏专家，是不是？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可是他最近出了一张专辑，一开始听第一首，你说哇，这是一个演奏专辑吗？不是，他开始唱歌，而且唱得非常好。
1: 谢谢。
0: 哇，这心路的转换跟做创作专辑的决定，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因为其实阳光爱对于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有心得，而且炉火纯青，跟很多很多大艺人合作过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在他们的巡演啊，或者演唱会啊，或者甚至他们的作品，有录过小提琴，
0: 是哈，而且演唱会的时候他就站在后面。
1: 是在乐队，
0: 乐队里头，哇，那个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考验，现场临场反应，对不对？
1: 也算是。
0: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光爱，他在很多很多的介绍里面曾经说过，小提琴之于他好像就已经是写意的一部分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哇 ，yes， 我一直在觉得小提琴并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配乐啦，它就是我的。
0: 已经跟你融合为一体了
1: DNA、yeah、
0: 他又可以用这个小提琴的歌声去诠释他很多的情绪跟想要说的话，对不对？
1: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需要一直说那么多，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点点，或者画一点点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不一定是需要一直都是那么亮那么大声这样子。
0: 就说他已经炉火纯青到他可以用这样子诠释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想法跟那个时候的 moment，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在音乐家庭长大，所以呢，对于小提琴、对音乐的接触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长久，
1: 很久了，
0: 很久了。所以后来才因为学了太有心得，所以一出社会就以小提琴这个为自己的工作。
1: 是的，那时候也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都想唱歌啊。
0: 哦，真的吗？
1: 说实话，
0: 哦、我就是想要知道。出来当了一个很棒的演奏家之后，怎么会跟唱歌跟创作这件事情连接上？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1: 这也不是突然，其实有很多点。我从小是想要唱歌的，但可能某一些情况让我有点害怕，小害怕。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哎，我还可以拉小提琴啊，我就躲在后面，
0: 是哦，
1: 像一个道具这样子躲在后面。但是可能。很多时刻累积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是慢慢的唱，慢慢的唱，所以我第一首唱的歌可能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子，有小提琴，然后有一点点的唱。但我一直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故事，我需要用歌词来讲
0: 啊。
1: 对，
0: 多久以前开始说可以了，我可以站出来了？
1: 其实只有一两年吧。

0: 是你真的当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很久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很久。
0: 所以你看他一直躲在后面，不断的观察，不断的看别人唱，不断的看别人的演出，觉得我还没好。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现在准备好了，是这样吗？
1: 我不知道我现在准备好了吗？但是在准备中，或者在摸索中了。然后是希望大家，听了我的歌曲，都觉得有某一种力量啦，或者希望我的歌可以陪伴着大家。
0: 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客气，就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等这么久，自己的是怎么哪里过不去，
1: 自己的脑。
0: 对，可是他的歌声就真的很能够很快很快的达到你的心里。
1: 谢谢。
0: 对，他没有说今天一定是很宽的音，没有，可是他的那个转音跟那个很诚恳的 voice 就很真的就是要告诉你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描述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这样子嘛。
1: 对，我一直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大家某一种画面。
0: 对，
1: 画面感，
0: 画面感很明显。
1: 是，
0: 哇。所以整张专辑我们第一次的创作要告诉大家的，我们专辑名称叫做
1: 重写第一章。
0: 才第一章我们就要告诉你重写第一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其实并不是说我想要把过去的东西都擦掉或者否定，而且是我站在现在的位置，我可以面对我的未来，然后就拿起笔，我有这个权利写下我接下来的故事。无论发生什么东西，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好还是不好，这也是我的一切，我不需要把它擦掉。
0: 可是为什么要重写？
1: 就是你可以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0: 哦，所以第一章是已经过去了的感觉。是。哦，所以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不想去面对。
1: 但是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面对。
0: 对，我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真正回头去看那些过去的，不论好还是坏，
1: 是，
0: 然后去正视它，去感受它，去理解它。
1: 完全对。
0: 哦，这个大概要50岁以上的人才会说，因为总会觉得，有一点过不去啊，或者是伤感，或者是感情方面，对不对？
1: 我看起来50岁吗？
0: 没有，我说要有这样子的，
1: 开玩笑，
0: 他看起来非常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么规格高的，或者这么深沉的一些想法？
1: 可能我喜欢思考东西，
0: 已经可以跳脱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定要跳脱当时纠结你会让你不敢去面对的东西，
1: 是
0: 你才可以去重写第一章啊。
1: 但其实反而是我这个专辑名是后来去定下来的，
0: 对，
1: 因为我其实在筹备和准备这张专辑的过程中，也是面对很多东西，然后也自己的需要放下很多东西，会突破自己的框架，
0: 是，
1: 所以可能是这个过程之后我才回头看，其实也是突破了很多自己的关。
0: 真的真的，因为我们说真的人都是这样啦，当你难过过不去，或是在意，甚至是感情的纠结，
1: 对，
0: 我没有办法处理，或是真的这个操控权不是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看过不去我就把它藏在抽屉里。
1: 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过不去的东西，然后我们隐隐在我们的内心里，
0: 是不是
1: 其实也是一种怎么说呢，我可能以前会觉得，如果遇到任何的困难我需要赶快过去，跨过去这个难关，但为什么呢？
0: 对啊，我们应该换一个想法，就说算了，痛就让它痛了，
1: 对，
0: 痛久了之后这个伤口应该就会愈合的比较快。
1: 也是，而且有时候留下的那个疤痕也是我们的一切啊，也是可以放在那边啊，没问题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说，他明明很年轻，可是却用50岁的这个规格在跟你谈人生的道理。不过人好像就是应该要这样了，对不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像你讲的，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自己过去的第一章。
1: 对，
0: 有的时候能够释怀，能够放下，后来走的路才能够更顺畅嘛。
1: 对，因为我喜欢这个概念，比如我们其实不需要像一个温度计这样子被我们的环境影响到，我们其实可以当一个恒温机。
0: 哦，对，让自己的起伏不要这么大。
1: 是，
0: 这首歌曲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可是却是整张专辑最一开始的主轴跟想法，对不对？歌曲名称叫做
1: 隐痛。

0: 国道八号目前在西向汇入国道一号的交界处，刚刚说有黑色的塑胶栏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东向7.4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的事故现场已经结果排除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邀请到了带来第一张专辑《阳光爱重写》第一张。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
0: 好，我们今天呢要请到这个阳光爱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一张专辑。除了说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小提琴家，却转身成为一个创作歌手，重点就是纠结了这么多年，听到他的作品就只会问说到底在纠结什么，这么厉害早就该出了是不是？
1: 也是一个筹备时间嘛，然后也是比如每一次你做一道菜或者做一个蛋糕，你需要时间嘛。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光爱这个人哦，他有的时候是自己过不去自己
1: 在自己的脑，
0: 对，你明明就很厉害，你听他的专辑就知道说他明明就很厉害，可是他却对自己有很多的疑问跟很多的忧虑，所以你听他的作品里面他时不时会回去他有安全感的小提琴那边，
1: 对，
0: 然后所以就觉得、欸、这可以吗？好，那我先拉一个我熟悉的安全感的小提琴之后再开始唱，然后再开始、哦、我先休息一下、哦、再回去，可是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哦、很有效果、欸、
1: 是
0: 不是？
1: 其实对对对，我这张专辑的整个过程中让我就突破自己的很多怎么说呢，难关呢、
0: 啊、对啊，
1: 对，
0: 很厉害耶。
1: 然后现在也是宣传，也是哇，也是一个难关。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大的难关我没有跟大家讲，其实他是新加坡人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其实国语中文这种东西对他来讲不是他最熟悉的语言，是不是？
1: 对对，我可以讲一个笑话吗？我从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的口试华语口试考试是不及格，是那个 U， 而且不是优秀哦，是 ABCD 最低的那个分数哦。
0: U 是几分啊？
1: 20分。
0: 20分？
1: 对，没有成绩代表这个成绩。
0: 真的？哎，你说什么时候？高中国中？
1: 对，高中。
0: 高中了只拿 U 啊？你现在用华语在创作？
1: 我很努力因为我觉得哇，华语中文这个语言真的很美，然后也是当然是我是华人嘛，所以我应该去学和就是努力的拼命的在学了。
0: 而且你还现在还给我用这么这个侃侃而谈的来介绍他的专辑，
1: 那我现在的成绩多少分呢？
0: 你现在有 A 都有了，真的超厉害的
1: yeah.
0: 而且你看他那个都写华语词哎、欸，
1: 对对，
0: 好厉害哟、
1: 哦！你因为我觉得你一决定想要做什么，你可以做得到的。虽然可能中间会难，但是你可以努力一步一步的小步，
0: 是是
1: 的去克服和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哇，
1: 或自己以为是一个极限，
0: 真的。所以你看他刚刚讲整张专辑，他就是不断的在突破。突破这种挖一些内心自己不想去面对可是却又想要说出来的一些事情，
1: 是很自由的感觉其实。
0: 对，然后又把这个自己比较放掉自己最熟悉的语言，用一个想要用华语的部分来跟大家诠释更多更多的感受，
1: 嗯，
0: 然后又融合自己最爱的小提琴在里头，
1: 完美完美的描述，谢谢。
0: 所以这张专辑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其实阳光爱想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整张专辑从一开始也都是告诉你说，切的是一些比较内心的感受，对不对？刚刚第一首歌曲叫做《隐痛》，
1: 是
0: 对。接下来帮大家介绍，也是在专辑当中收录在比较中间的歌曲，叫做《重写快乐》。
1: 哇，其实这首歌也是

0: 概念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嘛，因为重写快乐嘛，那其实他在问一个问题是很简单，但可能会比较难去执行，因为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快乐是谁帮我们定义的？
1: 哦，真的耶，
0: 是不是社会或者家庭？
1: 好像看到别人的 IG 这样子就是快乐，
0: 对，
1: 是不是
0: 也是啊。
1: 限动上面他不断出去玩或是吃吃喝喝，感觉他很快乐，好像就是我定义我想象中的快乐。
0: 对，但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你属于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说不定像阳光暗的快乐，搞不好就是一直拉小提琴，他就很快乐。
0: 有可能啊，
1: 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或者是说创作者不断写歌，他就很快乐。
0: 对啊，
1: 那或许对我们来讲，哎，这是不是就是不断的工作？没有，他是在 enjoy 属于他的快乐。
0: 对，甚至 maybe 一杯好喝的咖啡，也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Yeah.
0: 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何必活在别人的框架里，
0: 完全对。
1: 你真的只有七首歌，很可惜。
0: 要说多一
1: 点
0: 吗？
1: 对，
0: 下一个专辑
1: 哦，真的，你看他放话了。
0: 留一下吧，
1: 你看光一个点就可以让大家听了之后很有共鸣，然后好多好多方向让你去思考。
0: 而且我希望我歌曲并不是给大家答案耶，
1: 对，是给你一个想的方向，
0: 对，
1: 或是给你一个这样好像也不错的感觉，
0: 对，而且自己有自己的权利去想，
1: 没错没错，你的快乐你自己来掌控，
0: 完全是，
1: 哇，很适合在下班时间给大家加油打气，对不对？
0: 周一耶
1: 耶，加油！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0: 重写快乐》。

0: 其实重写第一张这张专辑呢，他从编排歌曲开始，杨光爱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设计，包括了他告诉你第一个拉开序幕的就是他的小提琴演奏曲，对不对？叫做蝴蝶效应，可能人生当中的一点点小事或一个 moment， 其实可能会影响到你生活或是你一辈子的事情，
1: 是
0: 的，这样感受。然后开始记录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点点滴滴啊，不论是难过的啊、开心的啊、给自己鼓励的啊，或是什么离乡背景的啦，哦，男女对唱的之类的。最后他放了一首歌曲，叫做《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1: 对。
0: 是要给大家说这个只是一个起头，后面还有更长的路吗？还是
1: 其实也是一个问也是
0: 丢出了一个问题
1: 很多问题哦，
0: 真的。
1: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知道啊，这一刻的幸福后面可能不会永远存在，你还会不会做这个选择？
0: 可是这不就是人生吗？
1: 就是呀，
0: 是不是？
1: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因为哦担心后面会失败啊什么样的就不做。
0: 哦，有，现在很多人是这样。
1: 对，
0: 包括了谈恋爱这件事情，
1: 我宁愿不谈。
0: 对
1: 对，
0: 我现在跟你好像感觉很幸福快乐，可是我结了婚之后，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我要照顾你的爸爸，你要照顾我的妈妈，什么 everything，
1: 对对对对，考虑很多方面，然后就不做了。
0: 那可是幸福连一刻都没有了。
1: 对啊，

0: 但是那时刻无论后面会不会还存在，那个时刻还是真实的呀，还是值得被保留和享受。
1: 真的耶，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就努力的往前走。
0: 对啊，生活就是那么短短的时间。
1: 你到底今年几岁啊？
0: 你觉得我几岁呢？
1: 对啊，感觉他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就觉得好多好多这种很跳脱，然后很多的人生想法。
0: 嗯，
1: 就是在你很棒的，就是你可以跟很多自己在纠结没有办法出来的人，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站高一点，
0: 对，
1: 或是你可以回头看另外一个方向，你给大家很多这样子的感受。对，指出七首歌还是那句老话，真的，我们拭目以待你的第二张专辑。
0: 好呀，期待期待，我也期待。已经筹备中了，
1: 真的。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问问看光爱了，这个有可以跟你沟通或者是联络的一些看看你最新动态的平台吗？
0: 当然有啊，可以在我的 IG 啊或者 Facebook 啊，
1: 是
0: 可以搜 JOYY 阳光爱，这是木易阳的阳，
1: 对，
0: 阳光的光，
1: 对，
0: 爱情的爱，
1: 对，是木易阳哦，阳光爱哦，就是你很爱阳光的感觉。、哦，然后 JOYY 哦，要两个 Y，
0: 对 哦， 哦，
1: 然后就可以找到他最新的，包括 YouTube 上面很棒很棒的 MV， 你一定要去看。哦，
0: 是哦，
1: 然后还有 IG 上面他会随时播出他最新的动
0: 态
1: 跟消息。然后如果你听了专辑觉得很棒，请你一定要给他支持鼓励，这样他才会安排来台湾有专场的演出。
0: 是，期待
1: 看你们歌迷朋友的诚意了，是不是？
0: 我觉得很台湾的朋友们很热情，谢谢，
1: 够热情就能够等到他的专场了。是不是？
0: 我也很期待。
1: 是，我们也希望光爱可以赶快带着第二张专辑再回来找我们，好不好？
0: 好哦，
1: 谢谢你今天来玩，
0: 谢
1: 谢
0: 谢谢欣姐，谢谢大家，拜
1: 拜。音乐声中来收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林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道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我讲话要紧张时，你就知哈，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把议会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

0: 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1: 圣女各单的主管、各位议会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20届第8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圣女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0: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中寮路口、易照市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6义5，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4: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6义5，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5: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6次，1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6义5，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4: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 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3: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3: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0: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黄小琥的歌声《没那么简单》。4:44，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7.4公里，说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原本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说林口一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自用车跟中型货车的事故，占用了槽化线，正在进行拖掉处理。国道三号是在北上60.9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十号高雄支线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46.2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小货车啊疑似逼车在前进。哎呦，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Alin 所带来的歌曲《幸福了》，然后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在北上30公里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一路段之前中线车道，自用车中型货车的事故呢，占用的是潮化线，正在进行脱掉处理。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

戴爱玲所带来的歌曲《对的人》，国道一号在南下说林口一交流道原本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一度说正在进行脱掉处理，现在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莺歌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您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台六十四线西向13.4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05.8公里过了麻豆，有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

以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如果到尾也要存一假期的季节，大家拢会利用这个机会，也是年假参会围炉，免不了饮酒作乐。但我要加倍来欢呼咱所有的朋友：饮酒唔能开车，开车唔能饮酒，那无酒醉车祸，事后佫较侪保险，拢无当年保一个破碎家庭的空脆。而且保险公司佮特别保险基金卖向你对象，千万记住，酒后唔通开车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3: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2: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3: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的？
3: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2: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1: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声《快乐有时有》。国道一号北上77.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之后呢，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再来呢，是在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东向关山隧道，还有在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方向都是车多。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这个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麻豆路段这边有大帆布，随风啊飘来飘去，飞来飞去，不晓得要飞到哪里去，小心哦，可能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国道五号在北上30公里的头城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路间。

清风所带来的歌曲《晴天娃娃》。好，台七十四现在西向15公里的地方，说北屯二路段这边中线车道先前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在这边，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台六十四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东向板桥往中和都开始车多。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过了虎口路段的外线车道，哦，糟糕了，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外侧，驾驶下来就站在车子的旁边，请您小心它的安全好吗？在台不对，是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的虎口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

洪佩瑜所带来的歌曲《一面之缘》。机场支现在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土城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

来自于魔力红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北上118公里，说通宵路段内线车道呢有粗的麻绳掉落在这边，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1.3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辅助车道，这里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台76线要往埔盐方向接近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后方车流造成从中兴系统交流道开始，沿途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3号原本南下42.8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南下十二公里，过了汐止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上面说，在三号的南下土城路段过后，原本在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准备来到5:30分，我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且通缉两名大陆籍的幕后负责人。请听报道。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

0: 面的恶劣心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了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小货车装载了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的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且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陈云涵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 187.7 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致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3: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2: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居住安全以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请听报道。
0: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4: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者跟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哈，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0: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晴天28度，新竹和宜兰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29度，花莲和台东也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请问阿贺阿姊门口有伫个？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别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今年中秋节

0: 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国道一号在北上 80.4 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说内侧两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双向衔接台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台76线回堵将近有3公里这么长。国道

0: 国道一号在南下109.5公里头份交流道出口处，大客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原本在台88东向的17.7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间，有4到5捆这么大的泡棉掉落在这边呢，好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兴系统，不对，是双向下了中兴系统，要衔接台76线的地方都回堵。冈山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因为移控管制的关系哦，所以后方车流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北上29.7公里三重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这边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在这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的股长陈秀梅，陈股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上车系安全带的一些概念。
0: 嗯哼，好，为什么要跟大家系这样的、跟大家提醒这样子的安全带概念呢？是有什么样的数据统计是不是？
3: 对，跟大家报告115年1到8月，国道公路警察局已经取缔了未规定系安全带哦，竟然有10万多件哦。
0: 哇、
3: 那么从这个数字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驾驶人跟乘客忽略了系安全带这个最基本，但是却非常重要的安全动作。所以想说今天就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驾驶人、前座或后座的乘客，甚至您是搭乘游览车或大型客运车，其实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安全带正确的系好。
0: 好，我们要一直提醒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就是它安全带有非常非常的作用，重要的作用是不是？
3: 对，那其实安全带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呢，可以把人固定在座位上面，可以避免身体呢因为巨大的惯性向前撞击或被抛飞出车外。那么我们也可以降低撞击方向盘、挡风玻璃还有车内其他的物品，然后以及遭出抛到车外的重大伤亡的危险。然后尤其是在国道高速公路车速

0: 速很快。
1: 嗯，
0: 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呢，安全带就是保护驾驶人跟乘客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哦。那么根据研究资料的显示呢，危系安全带乘客事故的致死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哦，是很高的哦。
1: 哇哦，所以要告诉大家了，真的系起来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保护你的安全啦。但是我们更觉得很疑惑的就是，会看到很多说好啊，我系啊，我系，可是就是系错方式，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在实务上呢，可以发现一些错误的，甚至危险的一些乘坐的方式哦。譬如说，大人呐、啊、就抱着婴儿坐在前座，或者是驾驶人会使用安全带的消音扣，然后不然就是会让小朋友坐在前座中央的扶手或中央的位置哦。那还有部分驾驶人，像是他们只有系上半身，或者是用夹扣让安全带保持就是松弛的状态，然后就像刚刚讲的，用消音扣插入安全带的插销来规避车辆的提醒的警示灯，其实这些方式都会降低甚至失去安全带本来要保护的效果。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安全带不是有扣就好，而是要正确的系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它的保护的作用。
1: 哦，就是该怎么样系就怎么系，不可以说骗人的，或是两个系一条，这样子有系跟没系是一样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那也要提醒，除了大人之外，小朋友的安全我们也相当重视哈。
0: 对，那因为小朋友的身形跟成人不一样，所以他是不能够比较成人的方式乘坐系安全带。所以针对两岁以下的幼童呢，是应该要安置在后座的膝带式婴儿床，或者是后向的幼童用座椅。那么如果是两岁到四岁以下，而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话呢，那就是应该要坐在后座幼童用座椅，然后并以优先使用后向式座椅为优先哦。那么如果是你超过4岁到12岁以下，或者是体重是超过18公斤或3至36公斤以下的儿童，那原则上是应该要坐在后座，而且要搭配符合规定的幼童用座椅跟学童用座椅，或者是增高型的坐垫，再来系妥安全带。那么如果说小朋友的体型呢，其实已经可以正确使用一般的安全带的话，那么就是可以直接按照规定系妥安全带就可以。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小朋友不是有坐好就好，
1: 对，
0: 而是要依照年龄还有体重跟体型选择适合的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
1: 是，好，我们也非常的强烈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不该坐副驾驶座就不要坐副驾驶座，
0: 是
1: 不是？
0: 是的，对，爱他就更要保护他的安全。
1: 对，再来呢，尤其是在上国道，我们也要再一次强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秋高气爽，你要坐去游览吧，哈，坐游览车也是要系安全带的哦，是吗？
0: 对，因为现在国旅很夯嘛，就是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妈，如果搭乘游览车的时候呢，其实只要座位设有安全带，那么也要依规定正确的系妥，因为其实只要大型车一旦发生碰撞或翻覆哦，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也是会跟小车一样，会因为惯性离开座位哦，那会撞击车内的设施，增加受伤的风险哦。所以就是要请各位驾驶或提醒家人哦，不论你是搭乘大小车哦，一定都要养成上车先系安全带的好习惯哦。
1: 嗯，好，再来就是要开始讲了，我们如果今天不系安全带会怎么样处罚嘞？
0: 哦，前面刚刚强调，我们这近一年来有开了10万多张的罚单哦。那么目前呢，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哦，31条哦，汽车行驶在道路上哦，如果驾驶人前座或小型车的后座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的话，是处罚驾驶人新台币1500块。然后，如果你是营业大客车的驾驶人啊，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话，那是处2000元。那刚刚讲的，如果说像我是搭乘大客车，或者是我是搭乘计程车，或者是现在最夯的机场接送的等等的那些租赁车的话，如果说驾驶都已经善尽了告知你乘客应该要系安全带 但是如果乘客还是没有系的话，那就是要处罚那个乘客咯。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就是比方说今天我们上了那个租赁车或者是游览车等等，它有贴标志，有放安全的影片，就算是告知了，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哦，那就是你自己个人的责任咯。
0: 对对，这就是当初就是这样的规定。
1: 是。
0: 那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很夯的议题，
1: 嗯，
0: 就是安全带的预缩功能。
1: 什么叫预缩功能？
0: 哦，对，嗯，因为现在很多部分的新款车辆呢都有配置安全带预缩，就是当你系统车辆的，因为现在的 ADAS 的系统就是有很多先进的车用智慧系统，当系统侦测到可能发生碰撞的时候，会先把安全带收紧。
1: 哦，
0: 对，把人稳稳的固定在座椅上，
1: 是
0: 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因为碰撞身体向前倾移动的幅度，然后再搭配安全气囊的使用，
1: 嗯，
0: 就可以发挥更完善的保护效果。
1: 嗯哼，
0: 对，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在选购新车的话，诶，也可以看看说我想要买的新车是不是有这个功能。
1: 哦，那这样更应该把安全带系好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哦，所以他就说他如果真的遇到了急速撞击或者是高速的刹车或者是旋转的时候，他才能够稳稳的把你固定在车子里面，不至于甩飞出去嘛。哦，
0: 对，没有错，这是正确。
1: 哦，
0: 所以说安全带从来不是系给别人看，也不是系给我们警察，为了怕违规取缔。哦，其实就是在事故发生的那一刻，就是把你留在最安全的位置。
1: 好，拜托啦，哦，真的不是为了系给警察看，是为了保护你安全着想啦，对不对？
0: 对。
1: 哦，好，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提醒有关于一些轻微事故的正确处理方法。
0: 对，因为想还是要一些重要的观念再跟听众说明一下。哦，就是在国道发生的事故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慌张。
1: 对，
0: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你在车上要先开启危险警示灯，要告知后方的来车你车子是有状况了。那接下来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哦，当你人一旦离开的车辆，或许是你是下去后座后行李箱去拿故障警告标志，或者是你想要跟对方驾驶有更进一步的沟通还是什么，只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只要人下车一定要面向来车，注意自身状况，人一定要先站到安全的地方，后续再来处理进行事故报案的动作。这个很重要。
1: 哦，我们的人很多都是一下来就说啊，你弄丢啊，大家都在症结点都在那个碰撞的地方，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是希望说你人一旦下车，就是一定要看后面来车的方向。
1: 嗯哼哼，好，所以有几个口诀要提醒大家是吗？
0: 哦，对，我们有七个步骤，是开、放、离、拨、拍、移、等。那刚刚就讲，我简单讲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
1: 对，
0: 然后就是摆放故障标志，那你人员就是要离开车道，那么你要报案的话，就是可以用1968 APP 报案，然后就是简单拍摄事故的现场，移至车辆，然后等待警方来处理。
1: 嗯哼，
0: 对，
1: 开放离拨拍移等，
0: 嗯，
1: 哦，那如果完全记不住，只记得一个口诀，就是赶快离开高速公路。
0: 对，面向来车，注意自身安全。
1: 对哈，啊，不要那个什么，你赔我，我赔你，要怎么赔？下去之后再好好讲。
0: 对，到安全的处所再来做正确的后续的一些动作。
1: 对，只要你离开，就不会有二次事故发生了。
0: 对，
1: 哦，请大家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最优先的考量嘛，是不是？
0: 对，
1: 好。
0: 然后也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接下来是中秋连假，然后如果大家出发之前，可以善用1968的 APP，
1: 哦，
0: 先查询路况，就可以避开塞车的路段时段，节省宝贵的时间。
1: 没错，哦，做好这个先前的功课跟准备好，然后就可以更快速跟有效的来节省你的旅途时间了。
0: 是的，
1: 哦，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股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来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 364.3 公里顶金路段过后啊，路肩有一部故障车也停在这里。国道1号在北上民雄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边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在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路段的大客车专用道， 伸缩

缝的更换作业现在还在做，要做到晚上十点、欸、往南好，往宜兰方向过了石碇路段之后，大客车的专用道。那南下还好，可是北上因为车多的关系，包括了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现在这个时间还在进行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正在进行钢板的维护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呢，是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处大客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路段出现了下班车流，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三号这边也出现了严重的回堵状态。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到六点钟对时。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9.5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4.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257.7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呢，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机场支线东向6.2公里的地方呢，说在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之前说内侧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头份交流道出口处，大客车自用车的事故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在东湖交流道前呢、大概在14公里左右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圆山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圆山之后呢，大致上还只有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一路到了五股转接道，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林口一跟林口二，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还有机场系统出口前外侧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目前车速率也是比较慢的哈。在中立转接道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右施杨梅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新竹公道五路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渐渐就疏解。再往前的话，在77公里，大概在79这个地方到77呢，车速是在20以下的，因为稍早这边有一个事故，事故已经排除，但回堵车阵还在疏解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的。再往前的话，平镇系统路段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明显车多，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林口二、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再往前，在三重到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东湖，内湖东湖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尤其是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车速在40以下。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进来，大概有2公里哦，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过了之后呢，大概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哦，都是这样。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明显的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中立转接道五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环北路段呢，尤其在环口啊环北出口前呢这个地方，大概2公里呢，车速都在40上下哈这样的情形。过了环北之后就明显疏解，但是要下汐止端哦，这个下平面的汐止端这个地方呢，在前大概3公里到4公里，也就是大约在18、1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哦，一路到汐止端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哦，在大园一路到大竹呢，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大竹之后就已经疏解了哈。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南深路呢，车速在40以下。福德隧道到木栅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安坑中和路段呢，车速在40上下，过了中和隧道渐渐就会疏解。但是过了，这个是短暂的疏解，因为过了中和之后，大约在37、38这个地方又会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土城，车速都在40以下。

0: 土层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树林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哈。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外侧车道行车速率已经慢下来了哈。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到莺歌，应该说埔顶隧道这边的哈，埔顶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大概会持续3公里到4公里哦。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中和出口前也是3公里到4公里，也就是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要过了中和隧道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国道3号甲的部分，东向木栅路这个交流道这个地方啊，会有间歇性的停等。还有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山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一路上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国道5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在进入雪隧之后呢，大概有持续3公里到4公里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哦，一路出雪山隧道，车速就会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台中系统丰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大雅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放慢下来了，尤其是在也是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还有一个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也在40到60之间哦。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以下。高科冈山路段，还有南子路段，还有顶金系统，这3个路段目前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高科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还有国道8号的部分，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国道10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过仁武之后明显一个降速，一路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车流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多多礼让，这样会比较安全。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来自于台客电力公司的歌声随行，在靠近国道一号呢，说靠近南下 77.5 公里的地方，原本过了湖口路段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因为大寮路段目前正在下着大雨，哇，雨中行车，您车灯打开来了没？安全距离记得保持好。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五甲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出口处呢，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另外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一路也同样都是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6:26，淑萍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南部地区天候状况不是很稳定，雨势很大，一定要记得雨中行车，保持好更长一点的安全距离，小心开车最重要。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先在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总统赖清德提醒国人备妥避难包，亚运首金入袋，人王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退日本地主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2: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0: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身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1: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0: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习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4: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3: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弃获。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5: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5: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而空手道好手石正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

0: 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一金三银两铜，排名第七。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2: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1: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3: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1: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7: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6: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

0: 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1: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他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0: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33公里过盐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经广晚间新闻。
2: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动工，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6: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5: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0: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7: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

0: 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1: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提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联社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南韩官兵受伤送医，其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仍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周边估计埋有约80万枚地雷，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近年来，布雷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六月前往台南永康区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开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6: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竟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违反建筑法，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7: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

0: 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四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1: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机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0: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 187.7 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4: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3: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青年学子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仁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校园周边事故热点、常见肇事原因及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多加留意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及超速。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仁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仁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速跟行经无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玉桥说，
6: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手速速度才能守住平安。
5: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能够欣赏到富士山美景的日本山梨县，今年上半年外国住宿旅客中，台湾旅客达150,000人次，年增12%，居各国及地区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尽管受到日中关系紧张影响，中国旅客大减60%，但山梨县整体住宿人次连续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析是日本国内旅客增加所带动。日本育婴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云林县政府在古坑草岭共同种植多棵樱花树，丰富草岭的自然景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7: 今年五月，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到日本长野县山形村参与2026台日交流会，受到日方热情的招待，特别邀请日方代表回访云林。副县长陈碧君也期盼透过种下树苗，维持并深化台日之间的深厚交流情感。樱花树种植地点还特别选在草林的牛奶科明隧道旁，期盼未来每到花季，这里能成为赏樱的新亮点。古坑乡乡长林慧如说。
8: 我想在县政府的媒合之下，就台日交流，把那个台日的友谊种在古坑桃林，对我们的观光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7: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

0: 的植树交流，让国际友人看见草岭的美丽景致，也邀请大家闲暇时多来草岭走走，感受大自然与国际友谊交织出的樱花盛典。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交道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行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领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嘴疼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1号，礼拜一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Beyonce 歌曲 Ring the Alarm。今天早上有没有被这个警示的算是通知给吵醒呢？我相信我们在一个地震很多或者是风灾会影响的这个地区，大家对于手机发送的警讯应该都是很敏感的。今天早上一响就想说啊，地震。好，不是，是这个测试 testing， 毕竟9月21号、哦、是一个在台湾过去一个伤痛的日子，但是我们要从当中学习到、哦、我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还有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预先做好相对应的准备才行。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更新给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 Beyonce， 来听听团体顽童 MJ16 Champion Shower。

任务。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来自 Limmy 的歌声叫做 Thank You， 收在 Bad Baby 当中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 47.7 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6公里，大竹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一南下仁德正面跑道大货车238，大货车238没有开到行车灯哦。

7:23了，来自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Shadow of a Man。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6公里处大竹出口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两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他们是温蒂漫步秘密。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秘密》。好的，待会七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有路况打电话了，0800-000-1023-0000-1023。在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三重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来自邱淑婵，歌曲是《无真某藏》。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1: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以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2: 曾先生有后悔吗？
3: 后悔。
2: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3: 有。
1: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0: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8.2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5: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4: 陈祥菊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8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私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6: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7: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6: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 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

0: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他是在日本开演唱会的 Weeknd 的 Weeknd Starboy 专辑歌曲叫做 False Alarm。 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3来看国道一号，国一南下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三台。

车的事故。台十九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路段路灯没有亮哦。目前来看台六一的北上 304.2 公

3，他是 K6 刘嘉凯，歌曲找来了桃子 A1J。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创作者、艺人等等的，我们不只有中文的名字，我们多样化、国际化，我们可能会有族语的名字，或者是各式各样英文的名字等等之类的。一无是处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歌曲来自索马奥塔还有羊驼小姐的合作，叫做 Read Me 点 TXT。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要特别小心哦。他们是大象体操，还有 Tendra。歌曲是羽毛。

The World 这个演唱会地点在日本 Live 版本录音版本的大象体操，还有 Trendra 的合作歌曲叫做 Feather 羽毛。待会八点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Way Out 专辑它是坏特，我们来听 Oh Boy。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霄到苑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灯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

0: 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想到谁？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还有宋云桦的合作歌曲《不小心》。晚上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三北上七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枋寮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这里回堵1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1号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线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国道1号北上内湖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肩小动物躺平不动了。他是炎亚纶还有尚荣的合作歌曲，陈珊妮的词曲，你就是远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0休息回来。Tyla 的歌声作品叫做 Right Now。国三北上的七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只有内线可以走。国道1号南下过了瑞隆路的出口外线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偷故事的人专辑，他是阿妹张惠妹，装醉。

偷故事的人专辑阿妹张惠妹歌曲是装醉。好啦，待会准备8:30来听景广新闻。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会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外线有施工，台一线的北上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李圣杰，你们要快乐，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台南市安南区上午传出枪响，一名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3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3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蟑螂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蟑螂控制，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第3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再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性为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降低婴儿50%皮肤过敏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4: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1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50%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1岁前宝宝64%的湿疹发生率。
5: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4: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星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23号到27号将在高雄盛大举行。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2026台湾国际儿少嘉年华由文化部主办，高雄市政府合办。文化部次长李进慧说：“
7: 那央动剧场其实是扣合着阅读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那我们邀请了4组非常大型的团队，在连续4个晚上在我们会展中心的外面进行非常大型的、很难得的，而且是首次。”推出的一个表演节目，
6: 户外舞台规划4大旗舰节目，包含高雄市管乐团、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特别企划版，纸风车剧团改编漫画家叶红甲经典 IP 诸葛四郎，首度携手即将成真火舞团打造震撼火焰版，唐美云歌仔戏团的儿童歌仔戏收妖日记、爱吓人的欧噜噜，以及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南管舞台及书

0: 展主舞台凭门票免费观看央蹦剧场，户外舞台则是免费自由入场，演出类别多元，包含现代戏剧、偶戏、漫才、音乐、舞蹈、皮影戏、歌仔戏、马戏、台湾原创特色等，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参与年度亲子盛会。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应该已经算 official 结束了，对吧？是吗？好，今天是9月21号嘛，然后在9月25号这一个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夏天算是真的结束了哈。不过梁静茹的歌曲《宁夏》8点42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 21.8 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一南下 369.9 公里瑞龙路的出口辅助车道辅助车道车辆自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往生，躺在这里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过后，我看一下哈。好，新营服务区往南到新营的路段，这个地方回堵4公里，要特别小心。这一首歌曲是我在周末出门的时候，有一个餐厅餐酒馆吗的周年活动，然后现场有 live 的 DJ 就播了这首歌曲的 remix 版本。我们来听原本的那个曲调，不是 remix 版的哈。辛晓琪歌曲叫做《遗忘》。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休息回来，祝陈咏希歌曲叫《相濡以沫》。国道一号北上 70.1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国五的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 369.9 公里瑞龙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三南下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孙盛希歌曲是《小心翻越》。

西西孙胜西歌曲叫做《小心翻越》。好，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风有影响日本，不过台湾目前是没有被影响到的，所以其实有一些在日本旅游的朋友，应该就是会延后班机回来台湾，有新闻有报道的，都要多多关心一下哈，身边有没有朋友、家庭朋友、家人朋友去旅游。姚乃文的歌曲《在爱和你之间》，待会见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段过后到虎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5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 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9:15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 Red Date， 红色约会。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竹林过后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的。国三南下的5.8到59.5莺歌系统过后到埔顶1隧道外侧2个车道有施工。刘以豪歌曲叫 You。

刘以豪歌曲叫做 You。 路况更新电话再麻烦咯，0800000123，听完男生听女生，三位女生的合作切歌。

连续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拉拉许佳莹、阿豹 and Brandy 三位女生所合作的《切歌》，还有曾沛慈跟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9:25-26国道3号南下55.8公里，内线三个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的南下55.8公里。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内线的三个车道，国道3号南下55.8-59.5，莺歌系统过后到普丁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有施工，所以说在事故的影响跟事故跟施工的影响之下呢，这个地方后方是严重回堵有拥塞情形的，麻烦麻烦都要多点爱心好吗？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77-81.5公里过高架阳明端到湖口内线施工，国三北上90-89公里竹林过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北上54.7-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前是占据榜单上面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我们待会来听警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拘提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请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5: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0,000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7: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的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栈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
6: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

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2，蓝色公路，它是雷勤的作品。目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5.8公里内侧三线车道，两台客车，一台施工缓撞车跟一台客车大客车的事故哈。国三南下的5.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两台客车，一台大客车，还有一台施工缓撞车的事故情形。那在南下这个路段呢，其实也有施工的哈，所以说是施工加上事故。路段的这个车辆车速都是很慢，有拥塞情况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过高架阳明端到湖口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在进行。好，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的阳明端到湖口，好，其实是在杨梅休息站过后有回堵2公里，然后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回堵2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大竹出口这个地方回堵1公里。他们是轻松玩乐团，出来玩。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徐怀钰歌曲是妙妙妙。在上个礼拜我去到一个活动的现场也有播这首歌，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回忆杀，可以这么讲吗？回忆杀的音乐作品。好，既然都已经决定要回忆杀了，就来一整段都是回忆杀好了哈。53分，他是阿雅柳汉雅，蔡冰进行曲。

阿雅柳汉雅错兵进行曲，好，回忆杀的一个部分哈。好啦，待会是上恩继续接棒，明天星期二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SOS 颠覆歌当中版本的宝贝，对不起，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28到27.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东向20.1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多辆车子的事故，而在南下该路段也有施工，所以车速缓慢，车多拥塞。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29到28.2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5.9到6.5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

0: 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谷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123 0800123啊，我在说什么刚刚是不是卡住。好啦，国道一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湖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要帮你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咯。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史上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 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这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

三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喽。来听831的歌。

来自八三幺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我们现在听裘德，这是跟孙盛希合作的歌，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55.5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呢、啊。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

0: 陆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花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3: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2: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4: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7: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6: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反贿选爱台湾，三二一，起步！
2: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3: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2: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6: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然后国三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三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嘛，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破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在南下148.5到151.9公里，通宵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听到是 Linian， 太糙。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21。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Birdie Fly》。

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题。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35，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喽。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珊 Be Comp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半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

虎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十八，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秘密》。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施工。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该出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郑欣，歌曲叫做《洗澡》。12:37，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避开。

芒果交响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t Control， 12:49。活塞南下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但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了，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再来，国道1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用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尽管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7: 快走路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了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飞行

这个像我们这前一档主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哎，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他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也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

自弹自唱，哦，让我们听到呢，哎，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142.9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了。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3.2到1.2，啊，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哦，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哈，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啊，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火拦灾。啊，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啊，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哈、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区哈、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了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花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要多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夜间开始变凉，会不会开始比较容易感觉肚子饿了呢？啊，事实上夜间工作开车也非常需要体力，吃点东西再继续开车很合理吧。哎，小心啊，啊，这个每天都吃微波便当吗？啊，说有这个澳洲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超加工食品摄取越多专注力恐怕会越差。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致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啦哈。啊，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可能有些看得出来啦，但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进行相关的研究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澳洲的

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 0.05 分。哎， 0.05 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呢，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啊。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呢，这类食品呢缺乏天然的膳食纤维而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虽然说呢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这个增进大脑的健康了。

来自张寒珍无法诊断的病啊，这个染上了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怪怪的病，哎呀要小心了哈，会影响专注力。但想到我觉得这吃零食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哈，我说年轻是像那种十几岁的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但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啃脆，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啊，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啊，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er。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啦，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 37.5-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99.2-194.8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57.5-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151.9通宵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70-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2-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武功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

0: 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1: 超过，
2: 等于罚单，
3: 等于没良心。
1: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在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等于安全，
4: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1: 等于乖小孩。
5: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6: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0: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6: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0: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6: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0: 对，
6: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想加入警广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7: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7: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8: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7: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9: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啊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哈，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个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好，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汽车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还现在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显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象的车道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台湾的饶舌歌手快嘴饶舌李杰明，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两天多后的这个中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4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好了，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届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啊。其中哦，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啊，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这个中午十二点跟到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也要留意，高承载

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呢、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哦，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呢、啊，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啊，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啊，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嘞，这个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哦，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四天，哎，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哈，还有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但这都是三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有四天的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哈，你可以多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啊，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哈，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乐乐的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近日呢也预告了四项子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严惩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在这个九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四项的子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哎呦除了毒驾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事实上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哈，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0,000元罚锐，汽车是150,000元罚锐，十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哈，分别会提高到210,000元以及240,000元的罚锐。第三次呢每再累犯一次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0,000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0,000元的罚锾，十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0,000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0,000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除了提高罚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哈，毒驾、拒驾这个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

面临吊销驾照了啊，或者是吊扣车牌两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啊。啊，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啊，也希望哎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啊，开心的这个聚餐啊，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哈，与朋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啊，或者是像这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哈，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施工哈，好看到中部区域是上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还有北上270到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坡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哎，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啊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个，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啊，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还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好，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国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啊，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涂佩岑，我只想静静的爱你。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的施工呢，哎呀，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啊，以及北上的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2啊，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啊，这里因为施工啊，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喽。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原唱，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那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5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30。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2: 你好你好，
1: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呦，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1: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1: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2: 您先过，慢慢走哦。
1: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0: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孙协志啊，孙协志在去年啊，是他出道30周年呐、啊。然后呢，啊，他发行了这张台语单曲哈，《卖想袂开》。他说呢，当时他一听到这首歌曲的词曲的时候，非常的喜欢，他觉得一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其实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辈别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袂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这首歌曲写下了都希望自己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就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哎，一路顺畅稳定，哎，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28.2公里哦，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在这一节用摇滚呢、啊、更格外体现到对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咯。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士的那一位约翰·兰侬，这首歌曲《Stand By Me》。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刚刚打开发现，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一定要穿暖哦。到了白天呢，事实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咯。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大致上来讲了哈，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台风中度台风杜鹃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没有就是清晨比较凉这个白天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礼拜五开始4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还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但下一个礼拜天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就说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似乎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啦这个热带扰动呢根据预估有可能最快明天或者是礼拜四会形成台风。那形成台风之后到底会怎么影响呢就要看接下来中秋节连假的一个气象预测所以呢朋友们随时还要做好一些应变规划啦。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啊，这首可能很多人认识孙燕姿很重要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3:43，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街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紧急处理当中。哦，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但你认识他吗？洪佩瑜这首歌曲《明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好了啊，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韦礼安好天气，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这里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到151.9，这里是通霄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3.2到1.2，新庄二到新庄一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南部、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 16.3 度耶，哇，新竹关西哈，这边影响温度哈都比别人冷得快哈。新竹关西现在只有 16.3 度，宜兰的南澳 16.9 度哈，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哦，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嘛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啊、哦，西班子乐团很特别，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背啊，阿鸟尾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左右有西非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真好奇那个非洲的天空白，唔知生做什么款哈，应该皮肤嘛是乌乌安尼对吧？哦，哦，四点十二分了。好、哦，这一首很新的歌，但是里面也有很老的民谣，来听看麦叫我哩咧。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它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旧的背后给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哈，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有远情哦，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听说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样哦。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苑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哦，国五在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我甲面包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通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等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诶花。
1: 有一天，要种我的梦，不是受空

哎，合伙人短准入杠，啊，你精神啊不会，不要打呼呢。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加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随即。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阿伯。也不是 AI， 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他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她写情书哈、哦。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哦。但是她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哦。她说她长大以后，她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亲家朋友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他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

清洁公社，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哦。哇，这一切的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这样看不到了。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好，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吉鸾。

拉丁吉鸾些晶晶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当然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哦，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美满困美去，小过头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哈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 Bigo

较侪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上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现在有一个最新路况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小心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但是前提唱的歌曲那是讲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六十四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六十四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移侧哈，抛锚车占用了。那台六十一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积哈。

0: 哦，这是吴贝雅送走 Angie 玫瓜 Kill，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再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哦。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鹰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

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的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好，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哈，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哦，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啊，你现在开车在哪位啊？重点是你把这个背后金哦，要注意周遭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哈。而国二现在东向

到七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91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真的要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

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啊。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锦派贡今年中秋的天气，锦派贡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杯啊哈，倒洒港姐啊，卖奶卵卖奶卵哈。就是这个越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二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三重也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都在内二侧，然后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菜啊，拢看你啊。
1: 看我，啊，来紧，今后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个水种你知无啦？
0: 无咸酥鸡。
1: 吼，迄个女孩，迄个油的呢，我大

0: 哦，这是彭正郭平原。
1: 跟起来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哈，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播同忙温阿莲。好，那个在五点十六分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因为是比较浅层，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到4级，尤其是曾文区，然后南西白河都有到3级。那另外嘉义县也是3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1级。所以基本上中南部哦，还有这个东南这边基本上是有感的哇，尤其台南、曾文、南西、白河，然后嘉义县有一些乡亲可能也都进行起来。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小心路况呢，写到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细节哦。
2: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那有的是单美湖，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了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它熟的速度

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啊。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酪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哈。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啊。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哈，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酪梨？酪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哈，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啊。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哈，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酪梨了。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

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哈。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庵，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哈，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 15.7 度，哇，先前还有16度，现在降到 15.7， 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 16.9 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有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16的时候，台南南西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西，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西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这是 CP 查理的歌曲 No More Drama， Drama 戏剧、哦、非常戏剧性的。你的爱情人际关系是不是很 drama？ 不一定啦、哦、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过得像电视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 drama 的就是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哦、起来这样子、哦、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了哈，你都较甘愿的把酒杯喝金，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接电话咧，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还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4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哈。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哈，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眼睛紧紧看呢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哈。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

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哦，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啊、哈。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啊。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曲为歌曲《短球卡》。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短球卡？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

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狗，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刚讲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好，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旁包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要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随即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那目前3个点哈都是属于掉落物哈，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0: 迎来到桃园，
1: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2: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3: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 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2: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4: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2: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雷到里加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好，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p-Hop Formosa。 台湾的外号我们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风景很美耶，有的是田埂紫草那种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感谢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3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目睭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43.5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雷纳培亚西里加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再过几秒，6:4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台78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加，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是由两个分开发育的神经系统组成的。这个发现有可能为脑部疾病带来新的方向，在治疗上一个新的方向。那他们还说，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培养出关键的脑细胞，未来希望能够去协助到渐冻人障症状的疾病。好，这是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大脑不同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干，那那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调节呼吸、心跳、吞咽还有消化，也协调基本动作。其实大脑不管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了哈。但是呢，现在他们发现跟以前所理解的不一样。以前可能认为这个前脑、中脑、后脑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后脑跟前脑、中脑是并行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

0: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好，6:55喽。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呆辣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事故哈，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的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他今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一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一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呢。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台74线东向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
5: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南台湾的水汽还是稍微多一些，除了在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之外。并且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恒春半岛的话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跟宜化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26度。那风浪方面，今天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2: 谢
0: 谢，拜拜。好，早上的7点07分，先来告诉大家这个路况的消息哦，在国一北上15.8公里，在东湖路段前内外线车道三台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地点就在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靠近东湖路段前内外线车道三台连结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哦。就现在走有一小段呢，都是车速非常缓慢哦，都是低于10公里以下。好，这个地点就在东湖路段了，往北的朋友特别留意，保持耐心。现场的车行速度哈，真的是非常缓慢哦。啊，目前是有一些相关的人员都在进行好这个处理，所以说请大家经过从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的话呢，都一定要保持耐心。目前发生了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831跟郑秀文好，眉飞色舞 Plus。早上的7:11，今天来到了星期二了哦。好，那准备呢开车的朋友哈、哦，特别注意安全。那车况的检查都是要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还有你的轮胎啊、胎纹、胎压等等的，记得检查好再来出发了。那同时呢，记得也是要系好安全带哦，也不要疲劳驾驶。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5.8公里这边发生了3辆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哦，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那在事故点前呢、哦，这边的速度整个都降到了10公里以下哦。好，经过的朋友还算是可以通过，但是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哦，目前现场都在进行处理。好，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哈、哦。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在东湖路段发生的事故。好，那在对向的朋友、哦。在这个南下的朋友也请大家不要驻足观看、哦、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小心的这个快速的通行、啊、好，目前这起事故发生在东湖路段前的3台连结车跟1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速都是被影响到了、哦、从这个圆山路段就开始车多，一路往北、哦、都是不好

好通行的，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改道行驶。好，再来呢，桃园到林口往北上的速度呢，目前也是40公里。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双向163到210公里双向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还有在台74线东向27到34公里车多定点哦。那主要也是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事故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消化当中。只有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大华系统之后，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内湖呢，车速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区间哦。再往前的话，林口一交流道林口一跟林口二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的车速在40到60。中立转接到这个点会比较慢一些要过了中立转接到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还有在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也稍微有一点慢了，这边也要留意的。湖口服务区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上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况，要过了新竹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开始有车速放慢下来，尤其是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哦，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明显车多。桃园到林口二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林口二之后呢，短暂的疏解但是在林口一这个地方呢，一路到泰山呢，车速在40以下哈。再往前的话，大约在23重交流道前大概1公里

0: 底哦，大概28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到台北对车速都在40以下哦，甚至在三重这个地方呢，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要留意。过了滨江呢，就会疏解。不过呢，因为在前方哦，15.8公里东湖交道出口前这个地方，因为有一起事故哦，它是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说呢，造成的车流的影响比较明显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哦。现在后方回堵已经差不多5公里了哦，所以呢，在这个圆山这个地方，如果您可以改变一下行车动向的话，或许会节省一些您的时间呢。或是内湖这个地方，可以提前改变走市区道路，或许可以节省一些您的时间哈。那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南下在孝前路这个地方哦，稍微有一点受到地方的红绿灯的影响，稍微有一点慢啊，这边要稍微留意了，在这个孝前路出口这个地方哦。在往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点呢，车速现在已经降到40以下哦。虽然距离不长，不过呢，这个点它是几乎一个呈现降速的现象哦，要留意。过了这个点之后呢，一路到环北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呢，大竹车速在40到60，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40到60的。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呢明显车多，南桃园路段还有大竹路段车速大致上在40到60，尤其是大竹交流道出口外侧哈，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在马东系统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再往前的话，在中和路段也是明显车多，尤其在中和隧道这个地方哦，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土城树林路段呢，也是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但是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大概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大溪路段还有竹林路段都是明显车多。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已经慢下来了哈，这边要留意。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三鹰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树林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中和路段的话，在中和跟中和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中和隧道就会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安坑新店路段呢，车速大概在只有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呢车速是良好，中部地区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顺畅的哦，这是中部。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大湾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啊，行驶高速公路上上下交流道，车流有相交汇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礼让啊，这样会比较安全啊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省道的部分，台64往东下的新店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台74线东向从27到32公里车流也是比较多哈，那主要是因为稍早在32.9公里发生过事故。台74线双向从快关到雾峰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巡查，台61线双向的163.9公里到210公里也在进行交控的设备维护作业。

玄子所演唱的歌声《沿海地带》。7:25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15.1 公里东湖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在南下的 15.1 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好，但是呢，北上的话呢，在东湖路段的这起事故持续在进行处理。刚刚说的是南下，好，南下的已经处理完毕。那北上的 15.8 公里三台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现在呢，北上的15.8这边的车速已经低于10公里以下，因为都在处理了哈，所以说目前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一下哈，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所以说北上大概从圆山这边就是受到影响的啦齁，所以说你在圆山路段前如果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因为你从内湖往北来到了东湖的话呢，会花你很多的时间齁，那后方也是塞得蛮长的，好，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目前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车行速度也是相当慢，在台61线双向从 163.5 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那车多情形在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都是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五月天所演唱的 DNA。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3: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4: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3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0: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1: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0: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在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人心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迄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足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迄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1: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0: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1: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0: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迄是要安怎赔的？
1: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0: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2: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

0: 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1: 慢点啊！
2: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1: 嘛个事情啊？
2: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3: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来必须要天数。
1: 安内哟。
3: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拿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嘞，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4: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台61线南下99.4公里到101.9公里，长期的施工。还有在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车多排队。台64往东下了新店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跟五股二往东来到了哈、哦，这个是台64啦东向的五股二到三重，好、哦、这几个路段都是车多的。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那就是在这个哈、哦、国一南下哈、哦，这是在南下的东湖路段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在北上的话呢哈、哦，这一起连接车跟三台连接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这个状况呢持续处理当中。那北上的话呢，这边的车流已经越来越堵了哈、哦。那北上从圆山到内湖以及东湖路段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了、啊。再次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北上的车行速度现在非常缓慢哦。好，那另外在这个台88线哦，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大。台78线西向8.4公里内线车道有掉落一个木棍，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1。

0: 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商东倩所演唱的《爱的旅行》。7:44，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1.6，靠近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在台68线东向，从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目前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那这个木头掉落在台78线东向28.3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一个木头散落。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8公里靠近东湖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三台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好，现场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北上大概从圆山就开始车多，一路往北来到了事故点前哦，车行速度相当的慢，这边都是受到影响哦。北上的车流哦，目前在过了东湖之后，就是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才会逐渐的提升。好，北上的朋友务必保持耐心。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7队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前面呢，现在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国一北上15.8公里东湖路段前的这起事故持续处理，持续处理哈。这个稍早大概在7点左右发生的三台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在北上的15.8公里哈，在这个事故点前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哈。好，那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呢，还是先来改道啦哈。那北上的话呢，如果说你走在这边，会花你比较多的时间，好，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啊，再来有一个木头啊，掉落在台78线东向28.3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个木头掉落在现场。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好，那分队长呢，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进来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交通事项呢？
3: 今天要来提醒大家酒后驾车的相关处罚规定，以及近期的执法重点。
0: 嗯 ，OK， 好，所以说关于酒驾呢，哈，在这个前阵子，就是大概在111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刑期加重啦，还是说一些处罚更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提醒啊，跟修法。好，针对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先请这个分队长大概跟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
3: 自111年起，针对酒驾、拒测累犯加重处罚的期间计算，由5年延长至10年啊，酒驾跟拒测者会调控汽机车驾照2年，牌照2年啊、以及同车乘客会处罚加重啊、由600到3000元哦、会改成哦、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

0: 等相关规定。
1: 是。
0: 另外，在112年6月30号有新增汽机车驾驶人有酒驾、拒检或拒测的情形，在一直保管车辆时会同时扣缴其牌照。那另外提醒民众，如果有食用含酒精的食品哦，可能它是在餐点里面的，它不是额外的喝酒啊，可是比如说烧酒鸡
1: 哦，
0: 或者羊肉炉，它是有酒精的一些的餐点啊，你吃完之后你应该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1: 嗯，
0: 然后等待体内的酒精代谢完成之后再来驾驶车辆。
1: 嗯，
0: 那如果说晚上聚餐有喝比较高浓度的酒类，像是威士忌或高粱，
1: 嗯，
0: 那可能都40%以上的这个酒精哦，隔天早上你还是很有可能你的身体会有一些酒精的残留哦，你还没有代谢完毕，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也要避免去驾车哦。那如果说早上你可能觉得好像睡了一觉比较清醒，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其实你体内的还是很有可能是有酒精的残留，因为有些可能他喝到比较晚哦，2点3点啊，隔天早上可能8、9点，
1: 嗯，
0: 他就要出门，其实你实际的休息时间是还不足
1: 哦，
0: 你身体的代谢还没有办法把酒精代谢完哦，所以你身上还是有残留酒精，
1: 嗯，
0: 但是因为你睡了一觉，你会觉得精神比较清醒，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车上路，那这时候你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是你在全家大小一起就出行哦，你可能会导致自己跟家人或者是跟其他用路人哦，都处在一个危险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所以如果你有喝酒的话，那请要利用指定驾驶哦，代客驾驶或是搭乘计程车去做往返啊，哦，关心家人以及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尊重酒，遵守这个酒后不驾车，
1: 嗯，
0: 好的这个原则，
1: 没错，
0: 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1: 哦，了解。所以说这个宿醉酒驾呢，大家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哈。那很多人以为说啊，虽然说我前天晚上有喝酒，但是我睡了一觉，隔天一早应该是没问题吧？但是就像刚刚分队长提醒到的，因为你酒内，就是你的体内可能会有一些酒精，它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完毕啊，很有可能说在早上的时候呢，你还是会有一个酒驾的情形呢。所以说大家务必注意了。好，那现在提醒大家哈，这个路况的消息哈，那之前讲到说国一北上 15.8 公里东湖路段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其实是总共是两台连接车的状况啦，不过还好呢，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完毕，好，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8公里了，在国一往北的 15.8 公里一早的事故呢，造成大回堵，后方的8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好，事故刚刚才排除了。另外呢，有动物躺平，在国道3号南下 31.7 公里刚过安坑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只鸽子在现场。好，那再来呢，就要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说这个酒驾的标准跟处罚对定大概有哪一些呢？
0: 在酒驾标准以及处罚的相关规定，如果是呼气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 0.15 毫克，或者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 0.03 百分比，将会触犯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
1: 嗯，
0: 那将会处机车驾驶人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如果是汽车哦，汽车驾驶人会处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会均当场一致保管其汽机车，
1: 嗯，
0: 以及吊扣其驾照1到2年。那如果是有负载、未满12岁的儿童，或者是肇事致人受伤，
1: 嗯，
0: 也会吊扣及驾照哦，2到4年哦，变加重，
1: 嗯
0: 啊，以及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虑。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有累犯的情况，
1: 嗯
0: 啊，就是你已经酒驾一次了，然后你在从2018年4月17号修正之后，
1: 嗯，
0: 啊，我们从10年内再度违反，你可能从2018年犯过一次哦，2018年以前哦，你犯第二次的话，
1: 嗯，
0: 哦，这个驾驶车辆会依第一项锁定的罚款最高额处罚，哦，就是机车的话，你就会用最高额是9万元去做处罚，
1: 是，
0: 然后汽车的话，你就是12万元去做处罚，然后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金额去做处罚，然后第三次以上，哦，会再加罚9万元，哦，它就是一直累加上去，然后你一直酒驾，它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1: 哦，
0: 你的罚款就越加越高。
1: 哦，所以说他的累犯哈，累犯的规定已经延长到10年以内哈，你再犯都算是累犯就对了。
0: 对，之前是5年，好，比如说2018年，然后大概到2013年，
1: 嗯，
0: 2023年以后哦，你就不会算是累犯。如果你再喝酒驾的话，
1: 嗯，
0: 哦，你就会变成又一个初犯哦，嗯，就是他就重新计算。
1: 了解。
0: 但是现在延长到10年哦，所以你要到一。

0: 2018年哦之后，你才会重新计算你的这个时间了。
1: OK OK， 好，所以说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行政法的部分，那另外呢，这个刑法的部分呢，它是怎么样才会触犯到的？
0: 如果你的呼气酒精浓度已经达到每公升0.25毫克。

0: 并得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是致人重伤，你就会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哦，真的哈、哦，所以说其实呢，刚刚讲完这些，不管是处罚规定还是说这个罚款之类的哈、哦，真的是大家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哈、哦，得不偿失啦。想说啊，这个开一下车应该还好吧，那个路那么短，但是其实这个酒驾造成的风险真的是非常的大，而且会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哦。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呢，也是有一个累犯的规定，对不对？
0: 对，从这个刑法上面也是有累犯的规定。
1: 对，
0: 曾犯本条或是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或者是经缓起诉处分确定，在10年内之后再犯第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会处无期徒刑或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致重伤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等于是他的这个刑责哦都加重，然后另外汽机车驾驶人有第一项、第三项及第五项的情形之一，会吊扣其机车牌照哦，汽机车牌照2年，因而致人重伤或死亡，得依行政法的规定哦，会没入该车辆哦，就是如果你累犯哦，导致他的其他人重伤或死亡，或是没入车辆的这个处罚。
1: 了解哈，所以说关于酒驾的部分呢，再次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啦哦。好，那关于这个酒驾的部分，就除了酒驾的部分之外呢，其实吸毒后驾车一直也是哈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关注的重点了。所以说想要请分队长呢，大概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说这个关于毒驾的部分哈，有没有哪些状况来提醒大家？
0: 其实毒驾它的实际情况跟我们酒驾是非常类似哦，就是他一个是喝酒啊超过相关规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是吸毒啊超过一个固定的标准，他这个
1: 他其实都是造成这个精神恍惚，对不对？都是没办法好好的开车，
0: 就是、你没有办法注意前方的路况，然后或者是你的手脚没有办法会不听使唤，他的规定是都在同一个法条哦，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法条例》第35条哦，以及我们刑法185之3，它都是同一个条款里面哦。大家就是如果有吸毒的情况，那一来当然是不要吸毒啊，二来就是你不要吸毒之后，你还
1: 驾车，
0: 公共交通工具，你会导致道路上的其他人全部处在有风险的这个情况，
1: 真的
0: 哦。所以毒驾跟酒驾的情况是非常类似哦，他都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那可能会开车会去撞到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导致其他人这个用路人的这个安全会有疑虑哦。
1: OK， 那如果说就是这个驾驶人就是毒驾哦，那企图规避检查的话呢，拒测哦，就是拒绝一些相关的检验，也是有相关的处罚，对不对？
0: 对，如果是汽机车驾驶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他会处新台币18万元以的罚款哦，并当场一致保管其汽机车，吊销其驾照以及施以道路安全交通奖期，那如果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会吊销其驾照，并不得再考虑。然后第一个这个拒测的这个形态哦，有第一个是你行经我们设有告示，比如说我酒驾路检或者是毒品的毒测路检的地点，然后你不依规定停车指示，不依指示停车受检你就直接冲过去，这个也算拒测的一种，然后或者是你下车之后你有停，你有下车，但是你就拒绝，我就是不测，我们拖一块塞，我就是不测，
1: 就是不测，
0: 这个也算一种拒测
1: 哦。Okay,
0: 然后或者是在你测试之前，我们去就现场就开始吃哦，开始吸，
1: 对对对，
0: 这个也算一种。然后或者是你有肇事。你肇事完之后，你就说：“哎、欸，我很紧张，我赶快吸。”哦，这也算拒测的一种，因为之前有一些案例，就是他撞到车，然后马上跑去隔壁的便利商店，马上买酒来喝。
1: 哦，
0: 现场监警就看到他在喝酒，这样。
1: 他就想说，哎、欸，因为那个他就想说，哎、欸，我不是在驾驶的时候喝哈，我是在便利商店那个时候喝哈，这个样子都是算拒测的。
0: 为了要规避，为了要规避这个检测，他就说，哎、欸，我现在才喝的，我不是我刚刚没有喝这样。
1: 哦，用这种方法，哎呀，
0: 对，然后后来就修法进去哦，你这样就是算拒测，然后会以最高额的罚款去做处罚。
1: 哦，不要想说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逃得过就对了哈、哦。OK， 好，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你在上路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说你的精神状态，而且不要有这个酒后驾车，甚至是说吸毒等等。

0: 本的一些情形了，再次提醒大家。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哈，今天告诉大家相关的一些交通讯息，再次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5.8 公里这边车速非常慢哦，那主要是稍早两台连结车的事故。好，刚刚已经排除了，大概五分钟之前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8公里，回堵8公里，北上的朋友再请您保持耐心。再来国道3号南下 31.7 公里，刚过安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的。再来国一高架北上呢，这边在南下了，国一高架南下 31.6 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好，那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新竹到西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东湖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7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8.3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木头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空，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别白说啦，是一个我没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说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电话号码，就可以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你真的空空呢，新闻都有在报，